这首歌我们要送给一位才周一就开始期待周末的朋友，小兔 baby， 稍微有点过分了啊！恋人未满，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关诗敏，关诗敏是陶喆的徒弟，非常擅长 R&B， 所以他在19岁的时候就可以把这首经典的老歌做一个 R&B 的一个改编，也是当年的一个出圈的综艺节目的名场面。8:05，第二个小时，我们一起继续听到的作品来自陈冠普，这首歌的名字叫就让你走。

就让你走，这首歌来自陈冠普，我们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木兰花香。这是电视剧穿越时空的爱恋的片尾曲。他说陈冠普的声音跟周深的有一点点像，都比较细柔，初次听以为是女音唱的。我觉得陈冠普的声音比周深的还要再浑厚一点点，哎，虽然两个男生哈，但是听上去的感觉有一点点像女孩子，但是还是有细微的一些差别的。金源也很喜欢这首歌。马上来听到的下面这一首歌，我们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爱才7元钱，这首歌谢霆锋，香水。

0: 你笑，全世界都跟着你一起扬起嘴角。
1: 人生太多情绪，都能在乐曲之中寻到归宿。
0: 让聆听和故事成为最好的自愈。日光倾城，共赴我们的音乐旅程。
2: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2: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3: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在科技条件相对不发达的古代，普通老百姓如何预防食物中毒呢？首先，洗净盛装食物的餐具是防止病从口入的基础。刘安在《淮南子》中说：“涤杯而食，洗绝而饮，患后而溃，可以养家老。”此外，处理食物的双手也要保持洁净。清朝美食家袁枚曾在《随园食单》提出四多观点：多磨刀，多换布，多刮板，多洗手，然后制菜，以保证制作的食物卫生。其次，古人很早就知道了食物保洁要从源头隔离做起。秦汉时期，金木成了百姓保洁食物的常用品。金木就是干净的纱布或网罩，将食物覆盖或罩起来，以防灰尘或苍蝇落上，弄脏食物。还有就是拒绝腐食。孔子在《论语·乡党》提出食不食的科学饮食观，虽然是出于礼的考虑而提出，但部分对预防食物中毒起到了积极作用。文中大意是：粮食陈旧变味了，鱼肉腐烂了，食物颜色变了，气味变了，烹调不当，不新鲜的东西都不吃。另外，古人还知道用冰窖保鲜食物。在商代早期，

们就已懂得将食物、饮品放入深井，用以冷藏保鲜。至周代出现了冰鉴，又称冰盘，是利用天然冰冷藏食物的容器。为了能大量的保鲜食品，东周时期人们发明了冰窖，周人于腊月采冰，正月往冰窖里存冰，二月用冰镇的羊羔肉和韭菜上供祭神。古人祭神祭祖仪式十分频繁，献祭的贡品要保鲜，有了冰块不仅可以防腐，还可以制作各种冰镇美食。春秋末期，诸侯的宴席上出现了冰镇米酒，宋代冷饮发展迅速，简直是吃货的天堂。砂糖冰雪冷原子、雪泡豆儿水和雪泡梅花酒等种类丰富的解暑佳品，也走入寻常百姓家。

这首歌我们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阿猫或阿狗，他说想听 Rainbow 计划的都是你的，他说一直很喜欢这个团体的歌，他们的歌词大部分都是叙事的方式，就很贴近生活。这是我们福州人在做的一个彩虹计划，这是福州一中的一群高中生发起的一个原创音乐的一个企划。很多独立音乐都带着成年人的这种历经世事的这种沉重，但是我们刚刚听到的这一支乐队他们的这个 Rainbow 计划基本上都是高中生，从十几岁就开始写歌，然后他们用十年的时间想要说做完十张专辑，红橙黄绿青蓝紫，再加上黑白透明，像一道完整的彩虹一样，记录很多人的青春心事。8:23，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送给子阿紫的一首歌，来自张靓颖的短发。

0: 纸箱、塑料瓶、旧报纸，这么多可回收的，还得找废品收购站去卖。
1: 爸，别急，郭阿姨说过，咱们福州的智能回收箱24小时在岗，扫码投放，自动称重，钱马上就能到账。
0: 真的假的？
1: 当然是真的。不过投放之前要记住口诀：洗净、压扁、分类放。牛奶盒冲一下压扁，塑料瓶倒空踩扁，纸箱拆开叠整齐，干净才好回收，脏了会影响回收质量。
2: 嗯，杨洋说的对，你看咱们小区楼下的智能回收箱，扫码投递，几秒钟钱就能到账，方便又环保。
0: 这些东西回收后都怎么处理呢？
2: 这些可回收物到了咱们福州的分拣中心，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一卡车呢。塑料瓶变成再生聚酯纤维，能做成衣服鞋子，干净的塑料袋、包装膜这些低脂可回收物也能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箱。
0: 想不到啊，塑料瓶还能变成衣服？
1: 对呀，回收利用的好处可不止这些。对咱们家来说，废品变成了钱；对社区来说，垃圾减量，环境更整洁；对社会来说，节省了土地和运输成本；对国家来说，节约了资源；对地球来说，还能减少碳排放呢。
2: 说得好，咱们每个人做好垃圾分类，积极参与可回收物回收，就是在为有福之州添福气。
0: 我再回家整理整理旧报纸，今天就试试智能回收箱。
1: 爸爸真棒，回收一吨废纸能拯救17棵大树，一吨塑料瓶能节省6吨石油，一吨金属能提炼95%以上的纯金属呢。爸爸，咱们一起当垃圾分类的践行者和宣传员，让垃圾分类成为福州人的新时尚。
3: 一个瓶子，一张纸，一块金属，分好蓝桶里的宝藏，收获的不仅是点滴收益，更是对家园的守护。垃圾分类新时尚，有福之州更美好。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5: 亲，公共场所蹭 WiFi 时可别让个人信息裸奔哦，记住哦，陌生链接不点，免费 WiFi 慎用，密码呀要设成字母加数字，软件更新也得及时做，网络安全无小事，转发提醒家人朋友，守护幸福靠大家嘛。
6: 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
7: 动听的音乐，有温度的资讯，
6: 暖心的祝福，还有
8: 永不缺席的早安。
6: 打开你最爱的 radio，
7: 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
8: 让节拍一路随行。
6: 901，
7: 日光清晨。

真的还是希望创作巅峰的那个曹格快点回来。这首歌 Happy Day， 只要开心就好了。这首歌当中反复出现的这句话，也是我希望你拥有的一个状态吧。其实很多人都有各种方式来提高自己的愉悦感，或者说让自己处于一个非常自洽的一个状态。我有一个很小众的方法，就是关注一个微信公众号。我平常喜欢看星座，然后这个微信公众号呢，每周或者是我每天一大早就会把很多很多的这个运势排行榜写出来，然后第一名的星座是什么，第二名的星座是什么，在一周或者一天的好运开启的名单当中，我看到有自己的星座，我就会暗自窃喜，然后如果说没有的话，我就会去找我的上升星座，总之呢就是很开心。北京时间8:34，这里依旧是901左海之声正在为您直播的日光清晨，我是潘月。周一到周五的早上7:00到10:00，三个小时我们一起听歌点歌送祝福。接下来继续听到的作品来自徐佳莹，时间大师。

0: 拉拉徐佳莹的歌《时间大师》，
1: 很多人觉得他后期唱了很多 OST， 但是呢，这个商业化情歌的遍地开花的同时，他也没有忘记自己创作的一个锋芒，不被稀释这个重点。所以早期我们看到他很敏感很内向，但是后面随着他阅历的增加，然后结婚生子，慢慢的学会了跟自己和解，所以这也是很打动人的一个这个品质吧，特质吧。8:38，现在响起的这首歌我们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海阔天空，他说希望这一首歌能够唱到每个人的心里，祝愿每一个收听日光倾城节目的朋友都有一个光明的未来。

0: 后赶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从古至今流传下来很多的名言警句，这些都是我们祖先智慧的结晶，而且句句都是精华。但是这些名言在流传的过程当中有不少被断章取义，原本的意思就发生了误解。比如有人说你愚不可及，你肯定暴跳如雷，搁现在这儿绝对是骂人的，骂你愚蠢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且慢，愚不可及这个成语最早的出处是孔老师的话，那时候孔老师可不是说一个人愚蠢，而是夸一个人高明到无以复加的地步。这是怎么一回事呢？首先我们来查查这句话的出处，在《论语·公冶长》中，孔子当时是这么夸的：宁无子，邦有道则之，邦无道则愚，其之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说的是当时有一个叫宁武子的人，是魏国的一个大夫，他在魏国时政治清明的时候，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魏国招贤纳士，换了一个昏庸无道的君主，宁武子就装糊涂等待时机。要知道聪明可以学得到，但是装糊涂这个境界却是一般人难以达到的。这个宁武子数次经历变故，忍辱负重，对魏国又不离不弃，忠心耿耿。孔老师所说的愚不可及，绝对是对宁武子的最高赞美。再来看一看一个反面例子，三国有个名士叫祢衡，既有才又有名，可惜就是锋芒毕露，不论是曹操还是刘表都不待见他，最后26岁就被杀害了，实在是可惜。所谓难得糊涂，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吧。但是后世的一些政客把愚不可及解读为难得糊涂，并以此作为为官的信条。如果难得糊涂仅仅是为了明哲保身，未免又陷入不作为的庸政懒政。一句话只传下来一半，意思真的千差万别。所以当遇到别人说你愚不可及的时候，先别忙着生气，笑着跟他讲一讲这个故事，告诉他聪明人你搞错啦。
4: 你笑，全世界都跟着你一起扬起嘴角。
5: 人生太多情绪，都能在乐曲之中寻到归宿。
4: 让聆听和故事成为最好的自愈。
6: 日光倾城，共赴我们的音乐。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杨丞琳的《雨爱》，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901左海之声正在为您直播的日光倾城，我是潘月。刚刚我们听到的杨丞琳，她经历了很多很多，破釜沉舟，工作证到期被遣返，然后还有很多很多生活当中的糟心事，但是幸好这些糟心事都没有让她动摇她想要成为歌手的决心。8:50，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下面这一位周深，《璀璨冒险人》。

很有力量的声音才能唱非常励志的歌曲。周深的每一首歌都非常的有感染力，或许大家现在都面临各种各样的困难，但是只要努力，相信我们都会成功。每一个努力的人，即使是挫折万千，即使是困难重重，只要你坚定信念，就一定会成为更好的那个自己。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周深，《璀璨冒险人》。这里是901左海之声，正在为您直播的日光倾城，我是潘月，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8:54，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个小节的最后一个声音来自谭维维，也是一个非常有力量的人，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困难，他的选择只有一个，迎难而上。这首歌的名字叫《开门见山》。

0: 近期天气变化多端，台风暴雨、山区泥石流，出行风险无处不在。
1: 移动专属意外险，超低保费，保障超全面，覆盖恶劣天气、出行意外、运动受伤、意外烫伤等常见意外。
0: 一份小小保障，大幅减少医疗开销，自己出行安心，家人更放心。
1: 搭配移动直连卫星功能包，支持语音、短信通信，
0: 即便地面信号中断，关键时刻也永不失联。
1: 保险护平安，卫星保通信，双重守护，无惧恶劣风雨。快来福州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北京时间九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3: 妈妈妈妈，为什么人工智能机器人能听懂我说话呢？
4: 孩子，这就是时代科技不断进步的魔力呀。
3: 很久以前也有这么厉害的科技吗？
4: 哦，那可没有。过去和远方亲人联系靠书信电报，出门远行呢要坐慢悠悠的绿皮火车，工厂车间叮叮当当，大多依靠工人手工生产。想要查阅知识，只能泡在图书馆翻阅厚厚的书本。但是你看宝贝，今天不一样了，卫星遨游太空，高铁风驰电掣，智能机器人走进工厂车间，自动化流水线精准高效，咱们动动手机就能连通世界，火星探测器还会帮我们不断地揭开宇宙的秘密。
3: 哇，太神奇了，那将来我也能去探索发明属于我的新东西吗？
4: 当然可以呀、啊、所有伟大的科技创新最初都只是一个小小的好奇疑问，希望你多思考多探索，你的奇思妙想就是未来科技的火种。
3: 耶、yeah, 我要好好学习，去探索更多未知，
2: 守护孩子的好奇心，点亮科创梦想，心怀好奇，勇于探索，开创属于他们的科技未来。
5: 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
6: 动听的音乐，有温度的资讯，
5: 暖心的祝福，还有
7: 永不缺席的早安。
5: 打开你最爱的 radio，
6: 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
7: 让节拍一路随行。
5: 九零一，
6: 九零一，
7: 日光清晨。

到的这首歌呢，来自微靖宇的《默》。微靖宇是一个中央音乐学院声乐系的一个在读男生，2003年的，所以在《生命远扬》的节目当中获得的是全国总冠军的称号，也算是新生代当中非常特殊的一个跨界歌手了。因为他原来是美声的这个底子，同时呢又会唱又会跳流行，属于这种学院派走进我们大众舞台的一个代表性的歌手吧。9:03，第三个小时我们继续听歌，马上听到的下面这一首来自王菲的《闷》。

0: 一个非常随心所欲的版本，来自王菲，用一个很轻快的英伦摇滚的外壳，包了一个拒绝苦情剧本的一个叛逆吧。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是在她97年王菲97这张专辑当中的一首歌。很多人喜欢她的歌，就是因为她漫不经心的这种咬字，然后咬字当中藏了一种很倔强的态度，所以没有很轻飘飘的那种不妥协，满就所有的编曲当中还有所有的这个旋律当中藏着的都是我拒绝所有这个束缚我自由的东西，就是我不要安稳，我不要牺牲。我们在很多的场合综艺节目当中听到过很多个版本，比如说拉拉的那个版本也是特别受欢迎的，很细腻，很沉淀，很向内生长的一种情绪。当然除了拉拉的版本还有别的其他人的一些版本，比如说清风在一档音综当中也唱过这个版本，然后尚雯婕也唱过，春春也唱过，很多很多的版本都证明了这首歌非常非常的经典。9:11，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马上听到的下面这一首也是一首翻唱，来自胡彦斌和宋亚轩在生生不息的舞台上翻唱王力宏的一首歌，这首歌的名字叫《改变自己》。
1: 新的自己呢，明明可以做你热爱的事情，你也一定可以跑赢昨天的自己。 Come on，
2: Come on， 改变自己。

0: 你笑，全世界都跟着你一起扬起嘴角。
1: 人生太多情绪，都能在乐曲之中寻到归宿。
0: 让聆听和故事成为最好的自愈。日光倾城，共赴我们的音乐。

0: 张琪琪畅爽开局，
1: 我要 AI 广告，
0: 我要流量广告，我还要权益广告，
1: 没问题。福建移动动感地带潮玩卡，一站配齐超省心，最高130G 超大流量，追剧刷客任性刷，1200万算力 token， 上浮小我限量零，一周7天吃完够，补小圈请你薅羊毛，
0: 快带上录取通知书来福建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热爱全开，动感同在，中国移动。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4: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3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5: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6: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7: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2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8: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3: 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
1: 动听的音乐，有温度的资讯，
3: 暖心的祝福，还有
2: 永不缺席的早安。
3: 打开你最爱的 radio，
1: 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
2: 让节拍一路随行。
3: 901，901，
2: 日光清晨。
3: 你笑，全世界都跟着你一起扬起嘴角。
1: 人生太多情绪，都能在乐曲之中寻到归宿。
3: 让聆听和故事成为最好的自愈。
2: 日光清晨，共赴我们的音乐。

这个小节第一首我们听到了黑豹乐队的爱的箴言，就是每次听到这个版本都会觉得非常的舒服，轻柔无怨，这种在同一首歌上面的表达有不同的版本的感觉非常的棒。9:40，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李佳薇，我要闭上眼睛，是《仙剑四》的一个主题歌。这首歌是李佳薇典型的一个 OST 的一个抒情的作品，就是一直在离别之后困在回忆当中的一个执念吧。我相信很多人熟悉他的话，听到这首歌还是会有很多画面出现在眼前的。我们今天的心灵寄语呢，就是闭眼见回忆，睁眼是别离，千万不要困在旧梦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下面这首歌来自《仙剑奇侠传》，胡歌的《逍遥叹》，送给海阔天空。我们明天早上7点钟不见不散。

0: 京时间十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妈妈妈妈，为什么人工智能机器人能听懂我说话呢？
2: 孩子，这就是时代科技不断进步的魔力呀。
1: 很久以前也有这么厉害的科技吗？
2: 哦，那可没有。过去和远方亲人联系靠书信电报，出门远行呢要坐慢悠悠的绿皮火车，工厂车间叮叮当当，大多依靠工人手工生产，想要查阅知识只能泡在图书馆翻阅厚厚的书本。但是你看宝贝，今天不一样了，卫星遨游太空，高铁风驰电掣，智能机器人走进工厂车间，自动化流水线精准高效，咱们动动手机就能连通世界，火星探测器还会帮我们不断地揭开宇宙的秘密。
1: 哇，太神奇了，那将来我也能去探索发明属于我的新东西吗？
2: 当然可以呀、啊。所有伟大的科技创新最初都只是一个小小的好奇疑问，希望你多思考多探索，你的奇思妙想就是未来科技的火种。
1: 耶、yeah, 我要好好学习，去探索更多未知，
0: 守护孩子的好奇心，点亮科创梦想，心怀好奇，勇于探索，开创属于他们的科技未来。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在科技条件相对不发达的古代，普通老百姓如何预防食物中毒呢？首先，洗净盛装食物的餐具是防止病从口入的基础。刘安在《淮南子》中说：“涤杯而食，洗绝而饮，患后而溃，可以养家老。”此外，处理食物的双手也要保持洁净。清朝美食家袁枚曾在《随园食单》提出四多观点：多磨刀、多换布、多刮板、多洗手，然后制菜，以保证制作的食物卫生。其次，古人很早就知道了食物保洁要从源头隔离做起。秦汉时期，金木成了百姓保洁食物的常用品。金木就是干净的纱布或网罩，将食物覆盖或罩起来，以防灰尘或苍蝇落上，弄脏食物。还有就是拒绝腐食。孔子在《论语·乡党》提出食不食的科学饮食观，虽然是出于礼的考虑而提出，但部分对预防食物中毒起到了积极作用。文中大意是：粮食陈旧变味了，鱼肉腐烂了，食物颜色变了，气味变了，烹调不当，不新鲜的东西都不吃。另外，古人还知道用冰窖保鲜食物。在商代早期，人们就已懂得将食物饮品放入深井，用以冷藏保鲜。至周代出现了冰鉴，又称冰盘，是利用天然冰冷藏食物的容器。为了能大量的保鲜食品，东周时期人们发明了冰窖，周人于腊月采冰，正月往冰窖里存冰，二月用冰镇的羊羔肉和韭菜上供祭神。古人祭神祭祖仪式十分频繁，献祭的贡品要保鲜，有了冰块不仅可以防腐，还可以制作各种冰镇美食。春秋末期，诸侯的宴席上出现了冰镇米酒，宋代冷饮发展迅速，简直是吃货的天堂。砂糖冰雪冷原子、雪泡豆儿水和雪泡梅花酒等种类丰富的解暑佳品，也走入寻常百姓家。

0: 这样去
1: 在龙苏老鹰狗伯爷主我拿爱会留你国客托血运小狗样看吗
2: 一般你哪会我一意讲那个胡椒一定能会留说你谁休息在公酸麻豆腐巨龙庆蛋姐妈说告诉我
1: 经历咖喱哦
2: 当然是经历啦不过啊多豆腐之前一定多给了蛇台阿扁红女棒我们阿村路阿捏冰哦苏老兵兵到台吃冰哦在乱铁盔被警戒台吃好灰溜南部会影响灰溜之路
3: 嗯洋洋公园没人你看那个小区老阿姨顶内灰溜孙手马倒打那来鬼屋院见就搞了换边不宽波
1: 几个月老灰溜一号多转距离哦
3: 这你看就不容易靠灰溜屋搞了那个胡椒的空间锻炼顶年观赏机拿来帮人员就可以控制坐卡车苏老院变相可再生物可以做英文可以做爱他还给苏老院跟包容摩脚步的可会的物也可以变相苏老九段孙气人花轮
1: 哇经历

0: 做咩搞？苏老命给变下一诺。
1: 家你呀，为了你样嘅好菜，有呀啦呀啦。对于那个你讲，气温变下了贱。对下区你讲，垃圾给侬，环境给清洁。对下位你讲，节省了土雷跟污染成本。对国家你讲，节约了住屋。对地球你讲，不可以减少碳排活呢。
2: 讲你好，那个未来人能造好垃圾分类。自己厂里可废料污回收，就你多日为那个用好之招添苦气哟。
0: 我应该多我整理了整理高丽波呀，今仔就拆了拆，地内回收霜。
1: 伊爸，你今日要啊？废料收动起来，可以叫四次倒潮，收拢塑料面可以三内动塑料，收拢你金属可以体验包高丽欧一所你送金属的。伊爸。这样垃圾分类真限制，敢于松动我。若垃圾分类成为福州人的新希望，
3: 所以冰冰、所乱在、所能建设，温和南屯段一波人，消费期一年四天地消费，建设大家欢消耗。垃圾分类新希望，有好之招，更美好。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

0: 近期天气变化多端，台风暴雨、山区泥石流，出行风险无处不在。
1: 移动专属意外险超低保费，保障超全面，覆盖恶劣天气、出行意外、运动受伤、意外烫伤等常见意外。
0: 一份小小保障，大幅减少医疗开销，自己出行安心，家人更放心。
1: 搭配移动直连卫星功能包，支持语音、短信通信，
0: 即便地面信号中断，关键时刻也永不失联。
1: 保险护平安，卫星保通信，
0: 双重守护，无惧恶劣风雨。
1: 快来福州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北京时间11:00，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3: 奶奶说，我们福州啊，是山也疼，海也爱的有福之州。
4: 是啊，这座有着7000多年人类活动史、2200多年建成史的古城，藏着数不尽的岁月痕迹。踩过3方7向被岁月磨得发亮的青石板，方向里曾走出过林则徐、严复、沈葆桢等数十位影响近代中国的名人。耳边老艺人咿呀的齿唱声，是传唱了千年的老福州的烟火故事。转角，福州百年老字号刚刚出锅的鱼丸、肉燕正冒着鲜甜的气息，吃上一口，仿佛最温柔的海风吻上你的脸颊。
2: 登临古山俯瞰，摩崖石刻上镌刻着宋代文人的才思泉涌。城市后花园古岭，左手烟火，右手诗意，抬头是云海星空，低头是百年沧桑。
4: 去上下行摸一摸老码头的青石板，数着旧时商行的吊脚楼，回忆老时光。这里曾是海丝航线的重要节点，当年装满瓷器、茶叶、茉莉花的商船就是从这起航，把福州的风物送到南洋、西亚的街巷。
2: 去马尾船政旧址看看，斑驳的老船坞，百年前的轮机车间仍在讲述着中国近代造船业的开篇故事。罗星塔的风一吹，还能听见当年闽江口的浪涛回响。漫步烟台山，这一场 City Walk 仿佛一脚踩进老电影的胶片里，复古又鲜活。
4: 累了，就往老榕树下的竹椅上一坐，捧一杯刚泡好的福州茉莉花茶，鲜灵的茶香沁入心脾，一切俗世烦恼都烟消云散了。
5: 山好水好人情暖，有福之州欢迎您。

0: 春夏秋冬，子丑寅卯，福州十二时辰，珍藏每一刻，总有新发现。生动敏生活，每天解锁一个生活新技能。这一刻，从福州出发。
1: 相同面色我，听听胡椒话，我是小丹。普通话端小小公益下雨多胡椒话带咯，我少爷姑跑给专属许会冬雨讲普通话送的胡椒话没杀人下着一只孤零人等你幸运雨瑞要歌空共咯洒落带地中台这样的胡椒话保留古汉语的定义典型体现端古音昂点击光昂吉昂以及胡椒本土古音典籍麒麟北音带拢都记载了党这一本页就来共乐丢乐的一类古音而党你描绘于为轰轰飘乐的院内流断千年远而至今则以印证胡椒话早为古汉语挖花所记都得家的大于老胡椒那里讲冬雨这也许是太多你算端语歌并口语生活带拢人家小小的说艰难冬雨意思就是今天下雨冬背也会小小顶嘴弯背冬雨连出门给了带伞意思是下雨天出门记得带伞这个伴送你天气许会云中呢没伴送你古汉语密宗所以我敢当一冬雨现在的胡椒方言往往流动于文化地方并换你所以声音表达正是胡椒版话生生不息的魅力所在

0: 纸箱、塑料瓶、旧报纸，这么多可回收的，还得找废品收购站去卖。
1: 爸，别急，郭阿姨说过，咱们福州的智能回收箱24小时在岗，扫码投放，自动称重，钱马上就能到账。
0: 真的假的？
1: 当然是真的。不过投放之前要记住口诀：洗净、压扁、分类放。牛奶盒冲一下压扁，塑料瓶倒空踩扁，纸箱拆开叠整齐，干净才好回收，脏了会影响回收质量。
2: 嗯，杨洋说的对，你看咱们小区楼下的智能回收箱，扫码投递，几秒钟钱就能到账，方便又环保。
0: 这些东西回收后都怎么处理呢？
2: 这些可回收物到了咱们福州的分拣中心，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一卡车呢。塑料瓶变成再生聚酯纤维，能做成衣服鞋子，干净的塑料袋、包装膜这些低脂可回收物也能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箱。
0: 想不到啊，塑料瓶还能变成衣服。
1: 对呀，回收利用的好处可不止这些。对咱们家来说，废品变成了钱；对社区来说，垃圾减量，环境更整洁；对社会来说，节省了土地和运输成本；对国家来说，节约了资源；对地球来说，还能减少碳排放呢。
2: 说得好，咱们每个人做好垃圾分类，积极参与可回收物回收，就是在为有福之州添。

0: 气。
1: 我在回家整理整理旧报纸，今天就试试智能回收箱。
2: 爸爸真棒，回收一吨废纸能拯救17棵大树，一吨塑料瓶能节省6吨石油，一吨金属能提炼95%以上的纯金属呢。爸爸，咱们一起当垃圾分类的践行者和宣传员，让垃圾分类成为福州人的新时尚。
3: 一个瓶子，一张纸，一块金属，分好蓝桶里的宝藏，收获的不仅是点滴收益，更是对家园的守护。垃圾分类新时尚，有福之州更美好。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

0: 声集结，畅爽开局。
1: 我要 AI 广告，
0: 我要流量广告，我还要权益广告。
1: 没问题，福建移动动感地带潮玩塔，一站配齐超省心，最高130G 超大流量，追剧刷客任性刷，1200万算力 token， 上浮小我限量零，1周7天吃完够，补小圈，请你薅羊毛。
0: 快带上录取通知书，来福建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热爱全开，动感同在，中国移动。
3: 北京时间12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4: 亲，公共场所蹭 WiFi 时可别让个人信息裸奔哦，记住哦，陌生链接不点，免费 WiFi 慎用，密码呀要设成字母加数字，软件更新也得及时做，网络安全无小事，转发提醒家人朋友，守护幸福靠大家嘛。

0: 后感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在科技条件相对不发达的古代，普通老百姓如何预防食物中毒呢？首先，洗净盛装食物的餐具是防止病从口入的基础。刘安在《淮南子》中说：“涤杯而食，洗绝而饮，患后而溃，可以养家老。”此外，处理食物的双手也要保持洁净。清朝美食家袁枚曾在《随园食单》提出四多观点：多磨刀，多换布，多刮板，多洗手，然后制菜，以保证制作的食物卫生。其次，古人很早就知道了食物保洁要从源头隔离做起。秦汉时期，金木成了百姓保洁食物的常用品。金木就是干净的纱布或网罩，将食物覆盖或罩起来，以防灰尘或苍蝇落上，弄脏食物。还有就是拒绝腐食。孔子在《论语·乡党》提出食不食的科学饮食观，虽然是出于礼的考虑而提出，但部分对预防食物中毒起到了积极作用。文中大意是：粮食陈旧变味了，鱼肉腐烂了，食物颜色变了，气味变了，烹调不当，不新鲜的东西都不吃。另外，古人还知道用冰窖保鲜食物。在商代早期，人们就已懂得将食物饮品放入深井，用以冷藏保鲜。至周代出现了冰鉴，又称冰盘，是利用天然冰冷藏食物的容器。为了能大量的保鲜食品，东周时期人们发明了冰窖，周人于腊月采冰，正月往冰窖里存冰，二月用冰镇的羊羔肉和韭菜上供祭神。古人祭神祭祖仪式十分频繁，献祭的贡品要保鲜，有了冰块不仅可以防腐，还可以制作各种冰镇美食。春秋末期，诸侯的宴席上出现了冰镇米酒，宋代冷饮发展迅速，简直是吃货的天堂。砂糖冰雪冷原子、雪泡豆儿水和雪泡梅花酒等种类丰富的解暑佳品，也走入寻常百姓家。

0: 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奶奶说我们福州啊，是山也疼海也爱的有福之州。
2: 是啊，这座有着7000多年人类活动史、2200多年建成史的古城，藏着数不尽的岁月痕迹。踩过三方七巷被岁月磨得发亮的青石板，方向里曾走出过林则徐、严复、沈葆桢等数十位影响近代中国的名人。耳边老艺人咿呀的齿唱声，是传唱了千年的老福州的烟火故事。转角，福州百年老字号刚刚出锅的鱼丸、肉燕正冒着鲜甜的气息，吃上一口，仿佛最温柔的海风吻上你的脸颊。
0: 登临古山俯瞰，摩崖石刻上镌刻着宋代文人的才思泉涌。城市后花园古岭，左手烟火，右手诗意，抬头是云海星空，低头是百年沧桑。
2: 去上下行摸一摸老码头的青石板，数着旧时商行的吊脚楼，回忆老时光。这里曾是海丝航线的重要节点，当年装满瓷器、茶叶、茉莉花的商船就是从这起航，把福州的风物送到南洋、西亚的街巷。
0: 去马尾船政旧址看看，斑驳的老船坞，百年前的轮机车间仍在讲述着中国近代造船业的开篇故事。罗星塔的风一吹，还能听见当年闽江口的浪涛回响。漫步烟台山，这一场 City Walk 仿佛一脚踩进老电影的胶片里，复古又鲜活。
2: 累了就往老榕树下的竹椅上一坐，捧一杯刚泡好的福州茉莉花茶，鲜灵的茶香沁入心脾，一切俗世烦恼都烟消云散了。
3: 山好水好人情暖，有福之州欢迎您。

0: 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3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2: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1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3: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4: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2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5: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夏秋冬，子丑寅卯，福州十二时辰，珍藏每一刻，总有新发现。生动敏生活，每天解锁一个生活新技能。这一刻，这一刻，从福州出发。
1: 相同面色蛙，天天呼叫我，我是小丹。普通话端小小讲以下雨，多呼叫我带咯。我所以孤跑给专属许会，冬雨。讲完普通话顺便，呼叫我啊，莫使用下咗一字，孤零用等，你幸运雨瑞，要过空工咯，洒落带地种台。最后嚟呼叫我啊，保留古汉语的定义典型特性。端古音昂点击，光昂字昂，以及福州本土古音点击，麒麟北音带拢，都记载了党贼本业，就来功劳丢落的一人。

古印恩党，你描绘余威轰轰飘落的越美，流断千年远恩至今，早已印证胡志华早为古汉语挖花所记都得家的。大于老胡椒那里讲，冬雨这也许是太多你算对你各并巧遇。随我带龙南阿小小爱讲济南冬雨，意思就是今天下雨，东北也会小小顶嘴往北，冬雨连出门给了带伞，意思是下雨天出门记得带伞。在我班所以天气徐回云中呢，没班所以古汉语迷中，所我简单的冬雨现在呢，胡椒风远温温流动于文化地方，并换你所以声音表达正是胡椒伴我生生不息的美丽所在。

0: 财龙、鼠老鹰、狗伯爷，祖我哪会灰溜哩？国靠他血运小狗一样靠嘛？
1: 一般因哪会？我姨姨讲，那阿湖州一地内灰溜说，你谁小事在讲？耍马倒火，巨龙庆台，姐马上告多。
0: 经历咖哩哦，
1: 当然是经历啦。不过啊，多倒火之事，一定多给嘞。西台阿边红罗一帮。我们阿去哪啊？那边哦，苏老兵兵打台车兵哦，在乱铁盔被禁止，台正好灰溜，南部会影响灰溜之路。
2: 嗯，爷爷讲伊无难，你看那阿小区那娃儿，顶内灰溜双，手马倒打，那来鬼翁冤见就搞了，换边不宽波。
0: 几个月拿灰溜一号，多转距离呀、啊。
2: 这你看。就不容易靠灰溜屋搞了那个湖州的空间锻炼，锻炼观赏机拿来办能源就可以空间手卡车。苏老院变相靠再生物，可以做阴暖，可以做爱。他还给苏老来跟包容膜，就不容易靠灰溜屋，也可以变相苏老就断孙，气人花乱。
0: 哇，经理说咩搞？苏老院给变相阴暖。
1: 这样的呀，灰溜利用的好处有一下啦一下啦。对于咱阿尼讲，气温变相了贱；对社区尼讲，垃圾减量，环境更清洁；对社会尼讲，节省了土地跟污染成本；对国家尼讲，节约了资源；对地球尼讲，不可以减少碳排放呢。
2: 讲你好，咱阿每落人能做好垃圾分类，自己参与可回收回收，就是多了为咱阿用好之招添福气哟。
0: 我应该多个精力了精力搞你保养，今天就拆了拆，地内回收霜。
1: 一般你精力要啊，回流手动现在可以叫水池倒球，收拢塑料面可以上内动塑料，收拢的金属可以体面包搞内我一所你送金属的。一般那个这样垃圾分类真限制，敢送动我，我垃圾分类想为湖州人的新希望。
3: 所以冰冰所乱在所连经书风和蓝团端一波浪小黑鸡一年四天地修为感谢大家欢迎修好垃圾分类新希望有好之招更美好。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5: 亲，公共场所蹭 WiFi 时可别让个人信息裸奔哦，记住哦，陌生链接不点，免费 WiFi 慎用，密码呀要设成字母加数字，软件更新也得及时做，网络安全无小事，转发提醒家人朋友。

0: 北京时间十四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我喜欢长跑，登上跑鞋，迈开双腿，出发，给身心放个假。
2: 一人一车，说走就走，这就是公路骑行的魅力。

0: 每个周末我都行走在山野、丛林或者公园、小径、湖步，让我遇见另一个世界和更好的自己。
1: 谁说年轻人才喜欢攀岩？一次次的力竭，一次次的挑战极限，尤其是登顶的那一刻，那坚持的意义让我痴迷。
2: 户外阳光正好，
3: 路边风景很美，
0: 空气特别清新。
1: 来吧，到户外来，让我们一起感受风的自由。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在科技条件相对不发达的古代，普通老百姓如何预防食物中毒呢？首先，洗净盛装食物的餐具是防止病从口入的基础。刘安在《淮南子》中说：“涤杯而食，洗绝而饮，患后而溃，可以养家老。”此外，处理食物的双手也要保持洁净。清朝美食家袁枚曾在《随园食单》提出四多观点：多磨刀，多换布，多刮板，多洗手，然后制菜，以保证制作的食物卫生。其次，古人很早就知道了食物保洁要从源头隔离做起。秦汉时期，金木成了百姓保洁食物的常用品。金木就是干净的纱布或网罩，将食物覆盖或罩起来，以防灰尘或苍蝇落上，弄脏食物。还有就是拒绝腐食。孔子在《论语·乡党》提出食不食的科学饮食观，虽然是出于礼的考虑而提出，但部分对预防食物中毒起到了积极作用。文中大意是：粮食陈旧变味了，鱼肉腐烂了，食物颜色变了，气味变了，烹调不当，不新鲜的东西都不吃。另外，古人还知道用冰窖保鲜食物。在商代早期，人们就已懂得将食物饮品放入深井，用以冷藏保鲜。至周代出现了冰鉴，又称冰盘，是利用天然冰冷藏食物的容器。为了能大量的保鲜食品，东周时期人们发明了冰窖，周人于腊月采冰，正月往冰窖里存冰，二月用冰镇的羊羔肉和韭菜上供祭神。古人祭神祭祖仪式十分频繁，献祭的贡品要保鲜，有了冰块不仅

仅可以防腐，还可以制作各种冰镇美食。春秋末期，诸侯的宴席上出现了冰镇米酒，宋代冷饮发展迅速，简直是吃货的天堂。砂糖冰雪冷原子、雪泡豆儿水和雪泡梅花酒等种类丰富的解暑佳品，也走入寻常百姓家。

0: 善良。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2: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三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3: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4: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5: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二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6: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7: 少爷萝卜少爷天，大厨黄心诺爱。

0: 硬硬，
1: 一奶花龙，一奶破脑，所以吹公正天下水，
0: 精彩屏幕就多左海居落。
2: 听众朋友，广告一下，请给你收听屏幕凌红天数由五楼天报告。
3: 你同人家你老尾偶像我喝醉，故意加个牙磨口嘅叫你行远啲啊！定红头听人家你行远啲，人哋讲那话偷那望烟哪里注意，眼那望大远啲咯。故意我系有时下梅，啊，因为下梅那里下梅，那眼里书包干净，回头弄我回头弄我。定我朋友哎呦回头我当准要回吧，水彩用天气要追加你哪路，这阿哥人救住老家。哎呦，是专家的收入，是中国人的收入，阿拉连说这兵马不好啊！所以兵马到了点人，一来兵人，全天个就怕哟。到了武汉会包给阿跨马带兵追赶了，但丁武判官徐成定红高楼一切，送宋永官我立案。一改我还有保养母，那里保养母人来呀，对啦，对嘛那来呀？全听都没来呀！啊，这今天我保留底中的机要，叫你尽好归山，管我几届刘备，就呀，居刘备可机要，改那硬我还有孤傲，成了乡居没前程，我系好我还会做你。不见再去，这种话见鬼也假。新疆姑娘好杀老鬼，为来，大家莫只恨做来女我独落你。哎呀，但也谁对着我天哪，明天就要回来摸两个娃，见面就动手。那你讲姑娘老鬼，看下我哪团团好？准听今年才最苦的哪，老鬼过来到了波平。波兵的波兵送宋兄姑娘那里收车，说收车数量算破给，嘿不错，收车可数量算当啊，比人我更买。除了徐成定后，徐定龙为中公，挥手把你堵牢，给我调快速调进路，要追罗追赶，有人追罗雷多追到刘备姑娘假意拉拉的他，会帮我后我被拿了。但也殊胜定好难嘢，而且条数万马都说到心计如何？盼朋友好，准听招台定有判准，希望对援兵下令啊，不想拥登对家刘备。正讲刘备一恨一马杀到佢肩命内样，提刘备已经猎车龙岗兴汉啦，搞掂啦！各位听众，已经遭到刘龙破的哦，搞刘龙破啊！但是国公啊，难吞说的一点啊，又要奥运顶突春天，寒香四起。刘备立马山破了哦，看东吴西吴对撞，公马破天盖地一拉，刘备起了江。哎呦，像你这样又马林老老的哦，连你本就硬靠马花个嫩啊，一屁股啊马一屁老头，连喘息的机会都冇，你你家都你作弊呀？怎么搞周轮周啊屁老头啊，不理的对面啊假死的啊，哎哎哎哎，一扎一扎一上个几条位不理对。其他位不理对，叫我公爷出名，公爷你莫闹啦，爷老啊！佮刘备多马林叹气，调转家公做公务，要你内裤，必要的是外丢空，以使你多万莫当坐牢之位，下心动怒，一路破做公务上，建议大刘龙破接强金腰的呀，外送宫女住一路，不要丢到安排。嗨，刘备叹破两气，丢准公啊！好要对兵将乌去老黄金珠解莫多疼气啊！开心啊，安排个面土丢了，安排开心啊，安排的哟。

包你一回。黄恩珠开对面不搞的老北阴妈老正独孤远天顿他哈我惊慌啊呦哎呦都用啊来跟黄路威烈开起你呀一夜轻舟晒头说的为松阳派的来了你中落你女翁啊提掌心卷你吹床女歌八代通状红彩咩歌啊香英昂悠悠宋阳啊说咩佛爷落女翁啊问通状问床歌收啦，新红，给我端。

三朝八朝郎，苦庙叫论家先知乃怕何，圣大不见招，好顶傲啊！混账，你来起来的多啊！他嫌咩贵啦？流浪一波，三皇追求

王勇啊，高闯王不能有孙冲的那些宝剑，孙冲的那些宝出来，才能关公遇险，心神多破，杀了顿时精神受伤。崔娘你哈哈对笑，哈哈哈，左公公你呀、啊，左公家乱再去顶好多事呀、啊。我讲我朱亚龙眼毛脸一挥乌手，眼毛脸芦苇中端穿暗红天色，西头内神给了孙龙，孙龙内的鬼来做的爱孙龙，哎呦死了一家，花样的做的爱也其实都来荆州的嘴兵啊，都来双影打牌，父母拉起啊抗议啊，有老辈丢人公的草药花你，哎呀姑娘姑娘找我安排丢到啊。感应啊，这条路龙，你的这条路龙是阿文连篇不好送位啊，也顺顺，我话比你也红红顺顺，朱亚龙也有女酒说你对上，天黑之间，数量也来得贵了，来，就用完晒头个命，教你阿老准天照太丁乌判准谁对准对搞个啦。一送个开一问啊，朱亚龙公女开了送啊，而那夜猫脸比了眼睛是哪样？哈哈哈！哪位女的啊？啊，声音传一问啊，声音传为做工传是了哪一传咬根的那辛苦啊，辛苦啊！因俺的伢那行啊，女的端啊端水酒楼，几位敬好，伊能再有面额啦。天国莫落来呀！朱亚龙只顾把红彩笔上面，送根红断过的东吴谁对准哎呀？准今天都没来，今天就是朱亚龙，今天就是朱亚龙换剑，杀死东吴跟剑桥跟现这段乱剑下我那个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可是朱亚罗你的鬼佬送我晒金光啦！乱箭射咩多？从天照台几搞八八条钉乌盘中挨架瀑布桥。朱亚罗，朱亚罗，从天架朱亚罗呢？一来黄衣卡车啊，一来黄衣卡车女砍，我东乌招杜楼追攻搞楼，接路立楼。说个真努力了啊！果然杀死一个名

很想去见你老板呀，做老板呀！是了，那个金龙给说见了哟啊，送醉送红啊，才我的。老白赶主要论正在横送公安王言所有革命故乡归京寒山林天金龙五楼金龙满宫一拉东东水在给黑楼里最绿带肚楼酒就与金盔银甲满脸杀气亲嘴首领嘴功左右王界行动又有蜀山丁行对手金龙送红送罪血雨不马金玉流星眼看着他的对手老板各位他对着厉害呀、啊八鬼啊金龙就是冷静关键的嘴功就有亲嘴后脸金龙八鬼的女老板就要乱通啊送啊那你鬼呢一八鬼的女老板那你鬼呢我比你到你讲啊都无情有嘞那你对着八鬼啊金龙回答我女老板你鬼呢送我没搞会跑大八鬼啊金龙嘴功好了去女老板你鬼呢会送样啊喊主要乱带我的军用那一万诺阿样我的爸我家的老百姓玩的样的兵啊没见到你个啦各位老百姓玩的样兵啊你没见到你个啦哇因为有东吴南蜀所夺的麒麟剃刀刀剃刀片一定别搞车龙狗老龙婆啊那几的老百姓啊多多别乱慌啊各位国都一定下了难书我啊就来公路丁儿普通我下了江苏镇江丁儿老白金牛啊不理家的虎白高丽就这个老白丢一顿瓦命的兵由公路丁儿波送无影招庄金牛都斗尽怀恶果断了眼神对我难得带路内穿过地流闹到新安良跨过卡龙宫万里老龙坡那几里啊都有安慰性的高龙性大狼王强过性的这高公那的啊我把那样的兵啊都是不应啊顾家的茶匠都是八三万两又将我吹掉哦提到高明提到要找好些哪呀要不中文你我这样你都不要躲嘛啊有彩大呀快要爬准入马啊各位招龙压金皮肉啊准入马就遇又坠落对兵不敢就拿你丢一顿不来你都压了单纯匹马五爷和八王公军我应该还春提刀都跟了追前啊你要无奈为力丢一顿将来不来进好啊你爱把你鬼头见路呢都我嘴边厉害呀、啊、一找你卖我啊老奶奶来不动跳了没阿来送得不倒不倒给你吹牢那来吹吹个个破刀给你送给你吹牢还你主要的老辈丢了这样都枪架就普利边的这老一根的卡里边不根的比齐哥的哎小嘴嘴龙好多些没你嘴倒了你就落死的你就遇要你上座啊八个牙金龙没说了送了红碰都烂杀了红短晚碰七开我对手起来老白明天痛来也见可做普列边老白总记得爱我哎呦这里要关公遇险可没朱亚龙寻有心到朱亚龙朱亚龙一股精致朱亚龙在内是在民间女皇的普列边一应了我家翁的多美人把孙龙塞向本爷还你就遇起了去看眼睛去做别人的呀哟啊朱亚龙你那种跟你眼的早上爬草的把嘴的没那样看得到我一个人的双眼没力对好你就遇就害双眼的力对干你不得修理老白朱亚龙丢人波送为我

乌绿白的变后，做红气照定眼收车骑马骑，东吴都老就与冷冻的大女人老白住阿罗，有够狡猾的，有够溜好的，眼睛对你又顺了走。最后对呀，你不说眼皮呀，哎呀哎呀，你老白姨妈将我吹一皮呀，中文你问你古哎皮皮古哎啊，我以前为你成立功啊，对你有恩啊。就与一击击夺来，所有杰龙一海选对门军兵，统统双眼对干狼狈。丹中武啊，追兵啊，轰轰刀响兵起啊！你老爷呀、啊，你老爷呀、啊，就与先给一马东先欧阳王家撼动，数山定后，四庄紧紧跟随。家老辈而轻言都有向朝与满载要，做坏到了成了天王啊！再要罢工啊！杜老，这名是温州的爱，老辈说到一马朝罗成了一看热闹啊，一看热闹都一路噶。朝与骑马人随我过哟，这名老辈对我再恶，多领部下加手对。你老辈呀、啊，你老辈呀、啊，满干满对。哎呀哎呀，你甭敢问这个红尘寒香啊，老魏对我是兵丢鱼轮都没打呀，丢鱼轮干嘛呀，东吴对比干你个老魏老坏孙胖啊，丢鱼轮啊，你拔断马头，马拔断你黄衣就接跟着好。哎呀，孔明汉朝难走啊，丢红卡丢中宫，千里不备可留要欧阳哦，阿老你可留，你不好做工救我回应尽管你教育我用背面主阿龙已经做到安排，我不敢动武只打兵马，听我说你要你对都退回卡的。哎呀，钓鱼卵也算是公女啊，妙计！但咪要人家睇死先啦，咩弄？伊买什么咩弄？伊家睇要咩买？但公中午朝去伊妈双眼偏皮，对家来哩，狠狠撞佢，对多个老弟砰，头上破亮，长剑啦，砰，一两炮响，就去哎呀，讲伊妈哩个。嗯，老白马车压力我多弄走路往过碰跑压力我，不听坚固一场的，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坚固上，用沙雷士兵硬闯所以姑妈马林所问对准恩爱面前为了蛋红眼我站的，去对红旗头马林将准前领导关公拉头的。我来住阿罗，叫关公口话呀，傲你鱼呀，傲金傲牛啊，就去看见关公名家女啊，看见力最胜的拔刀马跳走路，王家寒冬树上顶好看的鱼走路，那来打我来铁棍啊，一楼。哦，阿拉哩边头军啊，都名起了啊！关武利阿哟，关武安将来做啊！招亲呢，哦，本来两公妹带两头啊去关呢，关武阿哩阿呀，知道吧？关我白领兵哦，开枪看看关我红土样啊，招知道兵兵马带兵带走。女青年在那边，在那在话阿老关武来对呀，点了又砰砰乱响炮响。作为我多了胡兵所以杀仇温敦胡勇，因为你杀仇威远命中啊，温敦跟我一样都来住一轮安排口在多龙定制杀你东欧的兵了，归家里好东欧兵是赢啊，口教啊老白一波啊，啊关公啊温敦啊威远一波啊，去砍瓜切菜了要乱他
就与一马做面路混多这位一号的两边都才能够说高跟的老小蹦蹦的

0: 求了君的腰美过啊，说八旬金龙的大美人，各位不来金龙的冷刀就好啊。因为金龙的腰样在哪去？头位因为金龙脸样啊，修宅两边去里头嘛啦。贵几了两只了啊，本王有条根呢，也好了动物的嘴边啊，修嘴啊，没道理哇，皮扑扑扑个八旬金龙给你捏大美。你看你老爷病了雨啊，所看的哈哈对笑，尊主啊，龙宫女家呀，闯啊闯起你了，搞到你就是论家心情，酒楼庙街安天啊，背了虎影又歇兵哦，酒楼庙街安天啊，背了虎影又歇兵哦。就遇到在金龙格林几度咩大年，可惜包括一双眼骨折啊！我家一行中极力困住，就遇是那段外姐妹有失败，又何面目？可见我好做工，脑壳全干，就遇吹八百何能跟错而，还熬出来，偏算金冲胡华，太多损了。正装狗青年亏损大名，走路眼睛光温暖为药，不可可对，也不跳楼可对，只要两大人不被对干，我红衣人真碰彩，养我不可养我啦。对我说干么留口啊？那阿干做工好戏。当个金朝石晓啊，当个金朝石晓啦！刘备一马活了闹过哩，送孙杨虎影欢迎随刘备龙宫。今日若有公事妙计，女我在内会当金朝啊！一好了宫女就阿罗，莫以妙计啊！我跟你父王莫念爱同个金朝，最强最佳先生汉你啊！主要龙听有预先教诲不备，本人吹死主要龙出庙，在宫中洗了兵，也好了工作帮助去那谁工作的里了，有来关公那丢人那温顿那威远那希望的对象，保护刘备护的平安回团金牛，现在要平息了。假如你招亲被我招处接受，
1: 听众朋友，做梦被我雷锋听说报上我脑，需要请给你收听被我传授，十五秒间由文秋意报告。

渡尽宽久，安东西关命运之外，三命最秀，留个等待。三岁疏空天有地碎，我待宽有尽东去，车呀两啊偶戏梅，泪句未见红好定义。金庸公无论大呼一幕，不论他下被公诉，金东跟龙气细细当无问，金下只公丢影。老兵问出

军过杯酒红啊，旧年啊我也能用一他他断句。

坐在烂摊地上醉舞，乌边一开再有不落一秋意，断句对面问海内，以后老雨花海内，丢在那地是八个烂摊，苏堤云流，闽南普渡，女林山醉我远流，他被你泪红一脸，泪陪光阴破了眼，哎。

방. 雨林竹山恩爱恋，竹雨起爱伴兰陵。

0: 吾君到云堂下官兵。
1: 听众朋友，这个时间就是主落你节目播送完了，咱阿基再会。

0: 风时间15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妈妈妈妈，为什么人工智能机器人能听懂我说话呢？
2: 孩子，这就是时代科技不断进步的魔力呀。
1: 很久以前也有这么厉害的科技吗？
2: 哦，那可没有。过去和远方亲人联系靠书信电报，出门远行呢要坐慢悠悠的绿皮火车，工厂车间叮叮当当，大多依靠工人手工生产，想要查阅知识只能泡在图书馆翻阅厚厚的书本。但是你看宝贝，今天不一样了，卫星遨游太空，高铁风驰电掣，智能机器人走进工厂车间，自动化流水。

0: 现精准高效，咱们动动手机就能连通世界。火星探测器还会帮我们不断地揭开宇宙的秘密。
1: 哇，太神奇了！那将来我也能去探索发明属于我的新东西吗？
0: 当然可以呀！所有伟大的科技创新，最初都只是一个小小的好奇疑问。希望你多思考，多探索，你的奇思妙想就是未来科技的火种。
1: 耶！我要好好学习，去探索更多未知。
2: 守护孩子的好奇心，点亮科创梦想，心怀好奇，勇于探索，开创属于他们的科技未来。

0: 春夏秋冬，子丑寅卯，福州十二时辰，珍藏每一刻，总有新发现。生动敏生活，每天解锁一个生活新技能。这一刻，这一刻，从福州出发。
1: 相同面色蛙，天天胡椒蛙，歪色小丹。普通话端小小讲义，下雨多胡椒蛙低咯，我所以姑跑记专书徐会冬雨。讲完普通话送别，胡椒蛙莫晒用下咗你仔，姑娘用冬你幸运雨瑞，要歌空共咯，洒落大地中台。最后嘞，胡椒蛙保留古汉语的定义，典型体现。端古音昂点击，光昂字昂。以及胡椒本土古音典籍麒麟北音带龙都记载了党贼一半夜就来共乐丢乐的一类古音而党你描绘于为轰轰飘乐的愿美流断千年远而至今则以印证胡椒话早为古汉语挖花所记都得家的大于老胡椒那里讲冬雨这也许是太多你算端义各边巧遇生活带龙能阿小小的讲艰难冬雨意思就是今天下雨东北也会小小定嘴往北冬雨连楚梦给了带伞意思是下雨天出门记得带伞在我班送你天气许会云中呢没班送你古汉语密宗所以我敢当一冬雨现在呢胡椒荒原我问刘多你问我的哦并换你说你宣音表达正是胡椒版我生生不死的美丽素材

0: 纸箱、塑料瓶、旧报纸，这么多可回收的，还得找废品收购站去卖。
1: 爸，别急，郭阿姨说过，咱们福州的智能回收箱24小时在岗，扫码投放，自动称重，钱马上就能到账。
0: 真的假的？
1: 当然是真的。不过投放之前要记住口诀：洗净、压扁、分类放。牛奶盒冲一下压扁，塑料瓶倒空踩扁，纸箱拆开叠整齐，干净才好回收，脏了会影响回收质量。
2: 嗯，洋洋说的对，你看咱们小区楼下的智能回收箱，扫码投递，几秒钟钱就能到账，方便又环保。
0: 这些东西回收后都怎么处理呢？
2: 这些可回收物到了咱们福州的分拣中心，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一卡车呢。塑料瓶变成再生聚酯纤维，能做成衣服鞋子，干净的塑料袋、包装膜这些低脂可回收物也能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箱。
0: 想不到啊，塑料瓶还能变成衣服？
1: 对呀，回收利用的好处可不止这些。对咱们家来说，废品变成了钱；对社区来说，垃圾减量，环境更整洁；对社会来说，节省了土地和运输成本；对国家来说，节约了资源；对地球来说，还能减少碳排放呢。
2: 说得好，咱们每个人做好垃圾分类，积极参与可回收物回收，就是在为有福之州添福气。
0: 我再回家整理整理旧报纸，今天就试试智能回收箱。
1: 爸爸真棒，回收一吨废纸能拯救17棵大树，一吨塑料瓶能节省6吨石油，一吨金属能提炼95%以上的纯金属呢。爸爸，咱们一起当垃圾分类的践行者和宣传员，让垃圾分类成为福州人的新时尚。
3: 一个瓶子，一张纸，一块金属，分好蓝桶里的宝藏，收获的不仅是点滴收益，更是对家园的守护。垃圾分类新时尚，有福之州更美好。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5: 我喜欢长跑，登上跑鞋，迈开双腿，出发，给身心放个假。
6: 一人一车，说走就走，这就是公路骑行的魅力。
5: 每个周末我都行走在山野、丛林或者公园、小径、徒步，让我遇见另一个世界和更好的自己。
7: 谁说年轻人才喜欢攀岩？一次次的力竭，一次次的挑战极限，尤其是登顶的那一刻，那坚持的意义让我痴迷。
5: 户外阳光正好，
8: 路边风景很美，
5: 空气特别清新。
7: 来吧，到户外来，让我们一起感受风的自由。

0: 北京时间16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妈妈妈妈，为什么人工智能机器人能听懂我说话呢？
2: 孩子，这就是时代科技不断进步的魔力呀。
1: 很久以前也有这么厉害的科技吗？
2: 哦，那可没有。过去和远方亲人联系靠书信电报，出门远行呢要坐慢悠悠的绿皮火车，工厂车间叮叮当当，大多依靠工人手工生产，想要查阅知识只能泡在图书馆翻阅厚厚的书本。但是你看宝贝，今天不一样了，卫星遨游太空，高铁风驰电掣，智能机器人走进工厂车间，自动化流水线精准高效，咱们动动手机就能连通世界，火星探测器还会帮我们不断地揭开宇宙的秘密。
1: 哇，太神奇了，那将来我也能去探索发明属于我的新东西吗？
2: 当然可以呀、啊、所有伟大的科技创新最初都只是一个小小的好奇疑问，希望你多思考多探索，你的奇思妙想就是未来科技的火种。
1: 耶、yeah, 我要好好学习去探索更多未知。

孩子的好奇心，点亮科创梦想，心怀好奇，勇于探索，开创属于他们的科技未来。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在科技条件相对不发达的古代，普通老百姓如何预防食物中毒呢？首先，洗净盛装食物的餐具是防止病从口入的基础。刘安在《淮南子》中说：“涤杯而食，洗绝而饮，患后而溃，可以养家老。”此外，处理食物的双手也要保持洁净。清朝美食家袁枚曾在《随园食单》提出四多观点：多磨刀、多换布、多刮板、多洗手，然后制菜，以保证制作的食物卫生。其次，古人很早就知道了食物保洁要从源头隔离做起。秦汉时期，金木成了百姓保洁食物的常用品。金木就是干净的纱布或网罩，将食物覆盖或罩起来，以防灰尘或苍蝇落上，弄脏食物。还有就是拒绝腐食。孔子在《论语·乡党》提出食不食的科学饮食观，虽然是出于礼的考虑而提出，但部分对预防食物中毒起到了积极作用。文中大意是：粮食陈旧变味了，鱼肉腐烂了，食物颜色变了。

气味变了，烹调不当，不新鲜的东西都不吃。另外，古人还知道用冰窖保鲜食物。在商代早期，人们就已懂得将食物、饮品放入深井，用以冷藏保鲜。至周代出现了冰鉴，又称冰盘，是利用天然冰冷藏食物的容器。为了能大量的保鲜食品，东周时期人们发明了冰窖。周人于腊月采冰，正月往冰窖里存冰，二月用冰镇的羊羔肉和韭菜上供祭神。古人祭神祭祖仪式十分频繁，献祭的贡品要保鲜，有了冰块不仅可以防腐，还可以制作各种冰镇美食。春秋末期，诸侯的宴席上出现了冰镇米酒，宋代冷饮发展迅速，简直是吃货的天堂。砂糖冰雪冷原子、雪泡豆儿水和雪泡梅花酒等种类丰富的解暑佳品，也走入寻常百姓家。

0: 近期天气变化多端，台风暴雨，山区泥石流，出行风险无处不在。
1: 移动专属意外险超低保费，保障超全面，覆盖恶劣天气、出行意外、运动受伤、意外烫伤等常见意外。
0: 一份小小保障，大幅减少医疗开销，自己出行安心，家人更放心。
1: 搭配移动直连卫星功能包，支持语音、短信通信，
0: 即便地面信号中断，关键时刻也永不失联。
1: 保险护平安，卫星保。

0: 诚信，双重守护，不惧恶劣风雨。快来福州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1: 在龙，苏老板，高伯爷，祝我拿爱回流哩，过客套谢云小狗样看嘛。
2: 一般，伊哪会？我伊伊讲，那阿福州伊地内回流孙，念谁小事在讲？耍马倒魂，巨龙庆台，借马孙高多。
1: 经历咖哩哦，
2: 当然是经历啦。不过啊，多倒魂之声，一定多给嘞。三台阿边红罗一帮，我们阿去诺阿那边哦，宋老兵兵打台车边哦，在乱铁盔背景者，台正好飞溜，难不会影响飞溜之路。
3: 嗯，洋洋讲伊无难，你看那阿小区那娃伊顶内飞溜孙，手马倒打，那来鬼永远见就搞了，混边不狂暴。
1: 几个月老飞溜一号，多转距离啊。
3: 这你看就不容易靠飞溜屋搞了那个湖州的空间锻炼，顶年观赏机拿来半年运就可以空间坐卡车，苏老板变相可再生物，可以做一弄，可以做二，他还给苏老板搞人包容么就不容易靠飞溜屋，也可以变相苏老就断孙去人花轮。
1: 哇，经理说没搞苏老板给变相一弄
2: 这样的呀，飞溜里有人的好彩有压啦压啦，对于能按你讲，天命变相了见；对下区你讲，垃圾给弄，环境给清洁；对下位你讲，节省了土雷跟污染成本；对国家你讲，节约了资源；对地球你讲，不可以减少碳排火呢。
3: 讲你好，那阿妹来也能做好垃圾分类，自己厂内可回收回收，就是多在为那阿用好之招添福气哟。
1: 我应该多么精力了精力搞你保养，今天就拆了拆，地内回收霜。
2: 一般你精力要啊，回流手动起来，可以叫水池倒潮；收拢树老命，可以上内动树腰；收拢你金水，可以体面保养搞内我一所你送金水的。一般那个这样垃圾妇女真恨家，敢于送动我，我垃圾妇女想为护救那你心喜所。
4: 所以冰冰所论在所能经书温和南团端一波浪小黑的一年四天地修为感谢大家欢迎修好垃圾红雷新时尚优好之招更美好。
5: 北京时间17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0: 大家注意，大型都市情景剧马上开机，灯光、收音、摄像就位，演员呢？压力来了吗？
1: 导演，压力跑了。
0: 压力跑了？那疲惫在不在？无聊呢？抱怨呢？都不在吗？
1: 导演，都没有了。
0: 还有谁在？谁都行，赶紧先顶上。
1: 导演，我在。
0: 你是？
1: 我是快乐呀。
0: 快乐。各部门注意，剧本改动，剧本改动，都市情景剧《快乐下班》现在开拍。

0: 迎大家继续来到节目当中啊，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露西，
1: 我是铁莹。
0: 上午的时间呢，我们依旧在这儿陪着大家哈，两个小时陪着各位呢，在下班路上，咱们来聊一聊生活当中的新变化。
1: 没错，各位哈，行驶在路上，不管您是看到的、听到的、想到的，都欢迎各位通过我们901左海之声的微信公众号跟我们互动起来。
0: 嗯，而且你发现没？其实从这周一开始，因为在国庆之后，我们在节目当中还说来着，我说你看2026年的最后一个法定节假日结束了，那接下来就是正常周末了。
1: 没错，
0: 结果因为国庆过后，我们有一天是因为要补嘛，
1: 对，
0: 去补班去补课，所以你会发现说生物钟还是有些许的混乱。
1: 是，
0: 但是从这周一开始大家就恢复正常了，
1: 一切正常啊，
0: 就是上午休二的节奏啦。
1: 是吧，你看这每天生活都在变化，有的时候时不时就给我们带来一些好消息，时不时就有一些什么事儿，是不是？你看前两天咱们不是在节目里说了吗，就是说好像过两天咱们说刚过放完假，过两天孩子们又要放假了，家长们现在开始就风风火火的这忙碌起来来了，看过两天这个秋假怎么休，是吧？
0: 是啊，
1: 那也是大家很关心的，就是哎，秋假的时候，你看全国各地的这个温度啊都不太一样。
0: 嗯，
1: 咱福州可以啊，穿着短袖是不是？穿着拖鞋还是可以的。
0: 欢迎来我们福州转一转啊！
1: 没错，那全国各地其实都不太一样。如果说各位你要是想去外地的话，你可能要先关注一下外地的天气情况。
0: 嗯，
1: 不过咱话说回来，还是欢迎你来福州，先关注一下咱福州的天气啊。
0: 当然了，前段时间咱们不是刚过了寒露吗？寒露脚不露。哎呀，现在那个什么船袜呀，你也考虑一下，咱们不露脚脖子了呗，换个长筒吧，啊，长筒点的。寒露节气已经过了，但是全国天气呢，它呈现出一个特点，叫做北冷南暖的格局，所以能够感受到这几天咱们福州中午只要出太阳，太阳晴好的时候，天气晴好的时候，其实温度很舒服，
1: 舒服。
0: 北方很多地方呢，现在剪秋啊、赏秋啊也是好时候，因为秋色越来越浓郁了，冷空气

0: 好天气，但是这样的天气会有个问题啊，就是虽然说适合大家晒被，但是它有点干燥。
1: 哎，确实你这么说我都想起了我家那个阳台上的芦荟。哎，最喜欢阳光
0: 了，都压干巴了。
1: 对，然后呢最喜欢雨水了，平时呢这个雨水大的时候你都不知道它长得太好了。特别粗壮那个叶子哈，特别饱暖饱满，但是现在呢这个雨水少了的话，各位你阳台上的花对就要去浇水了啊。你看哈，现在不管是这个太阳啊还雨水，那昼夜的温差就确实拉开的挺大的。
0: 是，
1: 今天早上哈，就我觉得就因为今天天气嘛挺好的，我们都知道这两天可以洗洗晒晒，所以早上就没穿长袖，就是天气太好了忽略了，结果一出门那小风呜呜的吹呀，对，确实是冷。出门的时候我确实是忘了带外套了。
0: 洋葱穿衣法呀，怎么介绍的来着？
1: 你看现在呢这种温差大确实啊，穿衣服的特色也是咱们福建的一个明显的标志是吧，也成为了咱们说现阶段最突出的一个气候所呈现出来的一个特征。
0: 是的，但是还是要提醒大家哈，就是虽然说最近这几天你感觉天气晴好是不是相对稳定了，还真不是。因为有个词儿啊叫做秋老虎，还有一个词儿呢叫做秋台风啊。你要说到台风啊，小熊加强为超强台风，热带扰动96W 或发展为新台风。那洋面上的台风的活动现在就引起大家的关注了嘛？今年第29号台风小熊已经在昨天夜间加强为超强台风级喽。
1: 是的，这个小熊的这个中心哈、啊，今天是就是
0: 昨天
1: 啊，昨天是在这个上午8点的时候是位于日本东京。其实咱们在节目里给大家介绍过了，说前几天说好像离我们还挺远的，
0: 是
1: 大家先不用太害怕，是不是？目前来讲的话呢，它预计小熊是以每小时20公里左右的这样的一个速度向北偏西的方向去移动。那就是在今天呢也是开始逐渐的转向啊东北方向来移动了。那它的趋向呢也是日本以东的洋面。那这种强度也是逐渐的减弱了，并且呢逐渐的变性为温带气旋。
0: 哎，是的哈。另外今年第28号台风诺诺，它刚开始是热带风暴级嘛，在昨天凌晨它也变性为热带气旋了。咱们气象台在昨天5点钟的时候就对它停止编号了，咱也不用过分的关注啊。但是刚刚我们有提到说目前除了说超强台风小熊之外呢，还有一个热带扰动95W 以及96W。 那目前的话它们两个能否发展起来发展为新的台风还是在持续的测算当中。
1: 是的，你看啊，最新的这个预报显示呢，就是预计未来10天这个西北太平洋面上呢会有1-2个啊，这个可能
0: 1-2个台风，
1: 对，1-2个这样的情况去生成。那直冲是33摄氏度哈，那像福州天气呢也会因此迎来大反转啊。
0: 那可不，所以能够感觉到今天的阳光啊还是特别棒的。所以这个时候如果你户外运动啊户外出行的时候还是要记得防晒哦。
1: 是的，那根据最新的这个预报哈，像未来一周的话呢，咱们的福州市区也是以多云的天气为主。
0: 哎，
1: 这个气温呢虽然说起伏不定哈，但是太阳还是挺好的。
0: 是，
1: 那11号到13号这个市区的天气呢多为云到晴。那其中呢像13号哈，它的最高气温有一个新的这个带来新的一个转点哈，将攀升至33摄氏度，
0: 有点热了。
1: 就是说未来就是说前前后后这些天吧，它这个温度算是高的了，所以说体感呢是较为炎热。之前咱们都知道这两天呢这个小风吹的还是不错的，
0: 是
1: 不是？太阳即便太大
0: 早晚舒服，
1: 只要咱们在一个就是不能说太阳直射的地方，
0: 相对阴凉的地方，
1: 对身体的这个体感是很棒的。但是呢到13号这个体感就开始变成炎热了。
0: 哎，对，13号其实就是明天了，但是你再关注一下像14号15号气温呢会出现一个小幅的回落的过程啊。最高气温呢终于稍微降点了，28到29度左右。那16号开始呢它会再次反弹，很有可能再直冲31到32度。所以能够明显的感觉到通过刚刚咱们的整个的未来走势图的一个预测，你会发现最近的天气真的就是起起伏伏啊。
1: 是的，你看啊，咱们说整体而言啊，这个未来一周咱们福州的天气以多云为主。那这个气温呢也是呈先升然后呢再降然后再反弹， 反反复复，其实这样的一个波动哈，这样的一个趋势，那早晚的温差呢也是较为明显的。
0: 嗯，
1: 所以说呢，建议大家根据这个气温变化来增减衣物。如果说你忘了明天啥天气，你就在今天收听节目啊。
0: 是的，是的，其实很明显，因为今天早上我正好上早新闻嘛，因为早上出门比较早，我一定是穿着长袖，甚至我手上还拿了件外套。但是今天晚上在上节目的时候，经过一天太阳光的这种照射之后，
1: 你的外套

0: 套不知道去哪儿了，
1: 我都已经换成短袖了，我的外套已经完全没有带的必要了，就觉得说哇天干物燥，我现在只需要补水呀、啊。
0: 那白露深这个深不露是不是、今天露心这个小胳膊露出来了啊？
1: 那寒露脚不露啊，我脚没露、
0: 那我完了，我今天又输给你了啊。哎，不过说实话这个确实挺洗脑的，我这两天就是说关于白露的一些介绍，是不是卡露的一些介绍，然后我觉得好像让我记忆最深刻的就是要穿袜子。
1: 是啊，当然还是要提醒大家，就最近这段时间虽然劝大家说哎我们要抓紧洗洗晒晒，甚至说你秋冬的衣服你可以拿起来晒一晒了，甚至说被褥啊可以晒一晒了，还有是什么呢，就如果这段时间你选择户外运动、甚至说哎我要露营，我要多接触一些大自然的话，天干物燥，我们还是那句话，一定要注意野外的用火安全。
0: 是的，你看这个未来的天气都比较好哈、大家呢有没有说在这个周末呢看看出去玩什么的，是不是、大家呢不管是这个注意防火啊，还是说在路上都应该注意安全啊。
1: 那欢迎大家在下班路上遇到任何情况也可以第一时间找我们来说，找我们来聊，901左海之声，我们两个都在这儿。
2: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

0: 小时候，快乐是一件东西，拥有就快乐。
1: 你拍一，我拍一，马兰开花二十一。
0: 长大后，快乐是一个目标，达到就快乐。
2: 我就知道你是最棒的。
0: 成熟后，快乐是一种心态，领悟就快乐。
2: 哎，做人别那么累。走进快乐下班路，回家路上我们一起快乐，一起快乐。

0: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哈，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小东有说了，他说 ：“Hello，、哎、陆星铁营周一快乐哟。”
1: 你好
0: 啊，另外陆有跟我们留个言哈，就是大家也来帮忙问一问吧。他说：“你好啊，同志们呐，车牌钉掉了，怎么补？去哪儿补呢？”
1: 哎，我觉得那个补胎那个地方会不会就能补啊？就车胎呀、啊、什么那些地方，他们应该这些零件应该是都会有的。
0: 主要我没经历过呀，来问问，来帮您问问，帮您问问啊、嗯、就是咱们正路问问大家了、哎、就是车牌钉掉了怎么补，嗯，去哪儿补，嗯，车牌钉
1: 就是可能是就车牌子嘛，不是有几个东西
0: 固定的
1: 吗？对对对、
0: 啊啊、
1: 如果说车牌丢了你肯定要去车管所，黄山车管所这些都可以去做、
0: 啊、
1: 但是你一个车牌钉掉了的话，一般情况下是在那种维修店里它都会有的。
0: 是，
1: 你不妨
0: 有没有去维修店问过？
1: 对，不妨去问一下哈。
0: 啊啊，也帮您问问，帮您线上问问啊、嗯。因为今天开场的时候，我们一直有讲说，现在北方的城市相对温度会更冷一些，但是秋意会比较浓一些。那咱福州呢，是属于说，哎，气候正好是最舒服的时候。但你会发现啊，很多朋友在秋天来临的时候，他特地会干一件事儿，就是我一定要去捡秋或者赶秋，甚至很多朋友会特地去，比如说婺源，
1: 嗯，
0: 去看一下晒秋。你要说到这种捡秋啊，真的要提醒大家，就是秋天到了，有一些地方的人行道呢，它会落一地银杏果。
1: 银杏果，
0: 银杏果。然后非常喜欢打卡拍照的朋友，他会做一件事儿，就是捡起来拍个照、嗯、但是朋友们，这个美丽的自然背后它很有可能隐藏着风险哦。
1: 哎呀，是吧，你个银杏果就是它好像也叫白果，
0: 是
1: 很多人认为它是营养非常丰富的，把它捡回家看能不能吃什么的。
0: 千万不要
1: 哦。实际上给各位说一下，这个银杏果是有毒的、
0: 嗯、
1: 不能乱捡啊。
0: 是，
1: 如果没有经过这个专业处理也是不能吃的。
0: 这么说吧，如果没有经过专业处理的银杏果，它含有比较多的叫做银杏酸，它这个含量呢可以达到每千克20毫克、
1: 嗯、
0: 那这个银杏酸是有非常明确的致敏性和细胞毒性以及免疫毒性的。此外它的果仁和胚芽里头还有含氰化物，那氰化物就是剧
1: 毒
0: 物了、
1: 哦、对
0: 类似生碱的一些毒物啊，它的皮儿啊和果肉当中，你如果在剥它的时候，比如说它的粘液粘到你手上了、嗯、很容易引发接触性皮炎。那黄色果仁里头它都不止含有这些啊，什么银杏酸啊、银杏毒素啊、致敏蛋白啊等等等等，你如果食用不当那就是产生毒副作用。那胚芽当中是银杏果里头毒性成分含量最高的部位，尤其是绿色的胚芽毒性非常强。而且你想一想，就马路边的这个银杏果，就是跟咱那个芒果树上掉下来的芒果那感觉是很像的。它因为它受到烟尘啊、汽车尾气等有害物质的污染，再加上它可能常年的会打药啊，
1: 对对对，
0: 防那个病虫害嘛。所以说路边的银杏果千万不能采，千万不能吃，咱们一定要远离啊。
1: 是，你看银杏果哈，这个中毒了那咱们咋办呢、嗯、是不是也有这种情况？
0: 是，
1: 就是我其实读到这个新闻的时候我就想说，我说前两天其实地上那个捡秋我也干了一个。
0: 你也干了这事儿、
1: 但还好就是它那个不是银杏果哈。
0: 啊啊、
1: 哎、如果说各位，如果你一旦这个误食会误沾了这个银杏果哈、
0: 啊、
1: 这个果汁，那会有过敏和误食这种情况，该怎么去处理、啊、
0: 哎呦，
1: 比如说如果真的是轻微这种皮肤过敏，你可以用这个大量的清水呀、去冲洗，也可以用这个洗涤剂来清洗这个接触部分的这样的一个皮肤。
0: 嗯，
1: 那之后呢，不是有一个叫什么炉甘石的一个洗剂吗？
0: 嗯嗯，
1: 你去把它涂一下，就比如说你身上有时候有红肿什么、其实涂一下那个炉甘石也是有用的哈。
0: 对对对
1: 对，那其实这个呢是都可以这个达到什么呢，皮肤红肿和疼痛和这个瘙痒这样的一个症状。如果说出现更为严重的情况，你就要及时的就医了。
0: 嗯，
1: 那另外呢，像这种严重的接触过敏的话呢，就是身上出现一些皮疹或者是呼吸困难了、
0: 哎呀
1: 这个喉咙发紧啊、过敏这样很严重的症状，就应该马上停止这个

0: 他的这个采摘，然后立即的就医，和医生说清楚你是接触了什么，接触了这个银杏果过敏了啊，咱们及时的治疗。
1: 哎，是，如果说银杏果处理不当，或者说你误食了，那有可能在食用的3到4个小时之后诱发中毒。那症状呢，就表现为比如说发热呀、呕吐啊、肚子疼啊、腹泻啊、抽搐啊、惊厥呀、呼吸困难啊，甚至可能会出现比如说感觉障碍啊、下肢瘫痪啊，严重一点的呼吸衰竭，有可能就导致死亡了。
0: 是，
1: 那你这个时候就采用一些催吐的一些急救的手法哈，把没有消化的果子赶紧吐出来，同时拨打120。那你说你这银杏果它不能吃吗？你要实在想的话，首先咱从正规渠道去买嘛，而且你一定不能生吃，你要通过比如说加热啊、蒸啊、炒啊这样的一些方式。那还有哈，就是你要控制一些食用量，甚至说咱们之前说的捡秋，捡秋就是路边直接捡过来的这个银杏果，它一定是有风险的，你一定要谨慎的处理。就如果说咱买一些正规渠道，买一些人家已经处理好的一些白果，那是比较省心和安心的。
0: 没错，其实我也是看了这个银杏果的图片哈，就是黄黄的，真的是特别好看。然后呢，有的时候
1: 你忍不住，你就要捡起来看一看。
0: 我不仅我真的想放到嘴里，我想
1: 尝尝尝尝味儿，
0: 因为没吃过，确实是不管是有毒的还是没毒的。其实你就像我们买鲜花一样，有些时候我们看到那个漂亮的那种鲜花，拿起来，甚至说那个它长出来的果子上面还有一层霜那个霜的时候就让人家忍不住的想去爱护它。所以说其实也不妨大家说会有这种冲动是吧，其实确实是给我们这个让我们心动了一下。
1: 是，然后呢，刚刚不是有朋友问说，哎，他那个车牌的那个钉子掉了吗？车牌钉掉了怎么补？哎，我刚刚有听友就给我们来专业的解答了，还真不能说你随便找个螺丝代替啊。
0: 不行是吧？
1: 是这样哈，因为带闽 A 标志的专用固封装置，如果你掉了，它是不可以用普通的螺丝替代的，否则会被处罚。那推荐大家怎么处理呢？比如说你可以到车管所或者各交警大队的窗口、政务中心的交管窗口，还有比如说像黄山的车管所呀、交警大队啊、政务中心啊，4个一套，一般就是4块钱。
0: 哦，其实就是说不管你是牌子掉了还是这个螺丝掉了，而且它螺丝它是有一个标识的，
1: 是，
0: 就是我印象里就是它上面是有一个小圈圈的，然后又写了一
1: 个
0: 米 A,
1: 有
0: 个
1: A,
0: 对对对对，确实是有这么一个标识，不是普通的螺丝，普通螺丝可能是在普通的这种维修店
1: 是
0: 就可以去做到了哈。
1: 然后或者说正路这位朋友哈，您也可以什么呢，比如说年检的时候可以直接买，有一些年检站它会提供一些少量的这种固封螺丝，那还有呢，你可以选择那种24小时交警自助服务中心也可以去申请，甚至说你到一些正规的 4S 店的机动车登记服务站，它可能也有售。就总之一句话，你这个螺丝掉了，咱不能首先买杂牌的。
0: 对。
1: 然后你这个盖帽必须要买闽 A 标志的。对对对，网上很多它是不符合规范的。那你如果用了，上路就会有被处罚的风险。
0: 是的，你像这种螺丝装好之后哈，这个固封盖子呢要按压然后扣死。这个防盗是不可以徒手这个拆开的。那为什么我之前有说好像在维修店里有去做过，那可能是4S 店当时买车的时候，因为它有加固的时候，哎，有这么做过，对，所以我有这么个印象，也确实是闽 A 这样有一个这样字符的，确实是和普通的是不太一样的啊。
1: 是，那还是提醒大家吧，就是如果说你面临这样的一个困扰的话，推荐各位优先可以去交警大队的窗口，你就不用说我特地要跑到那个黄山车管所那边嘛，带好您的行驶证，咱们当场基本上就可以拿了。

0: 升集结，畅爽开局。
1: 我要 AI 广告，
2: 我要流量广告，我还要权益广告。
1: 没问题，福建移动动感地带潮玩卡，一站配齐超省心，最高130G 超大流量，追剧刷客任性刷，1200万算力 token， 上浮小我限量零，一周7天吃完够，补小圈，请你薅羊毛。
2: 快带上录取通知书，来福建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0: 热爱全开，动感同在，中国移动。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4: 奶奶说，我们福州啊，是山也疼，海也爱的有福之州。
5: 是啊，这座有着7000多年人类活动史、2200多年建成史的古城，藏着数不尽的岁月痕迹。踩过3方7向被岁月磨得发亮的青石板，方向里曾走出过林则徐、严复、沈葆桢等数十位影响近代中国的名人，耳边老艺人咿呀的齿唱声，是传唱了千年的老福州的烟火故事。转角福州百年老字号刚刚出锅的鱼丸、肉燕正冒着鲜甜的气息，吃上一口，仿佛最温柔的海风吻上你的脸颊。
3: 登临古山俯瞰，摩崖石刻上镌刻着宋代文人的才思泉涌。城市后花园古岭，左手烟火，右手诗意，抬头是云海星空，低头是百年沧桑。
5: 去上下行摸一摸老码头的青石板，数着旧时商行的吊脚楼，回忆老时光。这里曾是海丝航线的重要节点，当年装满瓷器、茶叶、茉莉花的商船就是从这起航，把福州的风物送到南洋、西亚的街巷。
3: 去马尾船政旧址看看，斑驳的老船坞，百年前的轮机车间仍在讲述着中国近代造船业的开篇故事。罗星塔的风一吹，还能听见当年闽江口的浪涛回响。漫步烟台山，这一场 City Walk 仿佛一脚踩进老电影的胶片里，复古又鲜活。
5: 累了就往老榕树下的竹椅上一坐，捧一杯刚泡好的福州茉莉花茶，鲜灵的茶香沁入心脾，一切俗世烦恼都烟消云散了。
0: 山好水好人情暖，有福之州欢迎您。

0: 注意，大型都市情景剧马上开机，灯光、收音、摄像就位，演员呢？压力来了吗？
1: 导演，压力跑了。
2: 压力跑了？
0: 那疲惫在不在？无聊呢？抱怨呢？都不在吗？
1: 导演，都没有了。
0: 还有谁在？谁都行，赶紧先顶上。
1: 导演，我在。
0: 你是？
1: 我是快乐呀。
0: 快乐。
3: 各部门注意，剧本改动，剧本改动，都市情景剧《快乐下班》现在开拍。

0: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啊！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我是铁莹。
0: 刚刚说到说这样的天气太适合赏秋了，晒秋啊，剪秋啊，感受一下秋天独有的风光啊！但是这样的天气还真的要提醒大家，因为前段时间其实我们探讨过，说你会不会

0: 对打那个流感疫苗嘛、嗯、也呼吁大家说哎咱们早一点去打那个流感疫苗，因为它产生抗体也需要一定的时间。但是除了流感即将流行起来之外呢，最近呼吸道的合胞病毒也引起了家长的持续关注。
1: 哦，虽然说我现在不是这个事儿、嗯、但是呢好像这些事儿一说起来的时候，我就感觉哎我是不是也有什么病毒啊怎么怎么样、嗯嗯、就是最近呢确实身边好多人啊就感觉说哎呀我好像感冒了，我好像发烧了、嗯、但是每个人的症状都不太一样哈、嗯嗯、也建议大家就是说就是说能够很严重的情况下一定要去及时就医。
0: 是是是，
1: 如果是自己还简单单的还能够自己对抗的话，我觉得还可以就是说尽量不吃药吧、嗯、我觉得毕竟是是药三分毒嘛。
0: 那根据中国疾控中心的监测显示啊，2026年第39周这个病毒呢它是处于一个低流行水平，但是呢南方省份检出率要高于北方，0到4岁组相对比较高。按照往年的规律来测算的话，其实天气慢慢转凉之后呢流行季就不远了。但是这个合胞病毒啊目前是没有特效药的，关键还是在于预防啊。
1: 对，它不是说是一个新的病毒啊、所以年年按时上门你发现没，就这个呼吸道的这个合胞病毒呢不是什么什么新的病毒啊、但是呢5岁以下的这个小孩就是这种急性呼吸道感染最常见的病毒之一就是它。也是我国1岁以下的婴儿这个病毒性的社区获得的这个性肺炎住院的一个首位病原体、
0: 是获得性肺炎啊、然后另外呢其实为啥说他专挑一些小婴儿呢，其实各个年段他都有可能被感染到，但是5岁以下的孩子或者说老年人稍微年长一些的老年人和免疫功能低下的朋友，他的风险感染率是最高的。因为1岁以下的婴儿他的整个的免疫系统啊或者说他的气道啊还没有发育成熟，感染之后更容易引发重症，尤其是6月龄以下的要格外当心了。
1: 对，很多人就想问哈、这是怎么传播的呢、那大人说可能说这个带病毒，但是他发不发病呢，是不是、这个患者是最主要的这个传染源哈、这个病毒主要是通过比如说这飞沫呀灭气的这种接触传播、也可能是被污染的一些比如说小孩玩的玩具呀、奶具呀或者是一些其他的东西间接性的传播、这是有潜伏期的。对，有的时候你可能说哎小朋友在门口楼下玩什么的、和其他的小朋友什么的、或者玩玩具
0: 回来就不舒服了、
1: 你会觉得是不是马上不舒服，其实它是有潜伏期的、一般在2到8天，你说2天你可能还能察觉到，但是你说8天的话你可能未必能知道是谁怎么回事了哈。
0: 对，
1: 所以说这个排毒它也能持续1到3周啊。
0: 是，而且特别要提醒大家，因为像成年人如果你被感染了，往往他得到的这种症状呢有可能就是像普通的感冒，
1: 是
0: 甚至说没有症状却照样能够把病毒传播给宝宝。下班之后呢咱第一件事就是先去
1: 洗手
0: 、换衣服，你再亲近再稀罕孩子，咱们都把这些卫生工作都做在前头，然后再抱宝宝，
1: 是吧。你看感染早期就是什么情况呢，什么症状呢，就是、哎呦鼻塞啊流鼻涕啊或者是咳嗽，就属于那种上呼吸道的一个症状哈、那多数呢是1到2周就自行的好转，但是少数的会发展为什么，比如说毛细支气管炎啊或者是肺炎啊，或者多见于2岁以下的这种婴幼儿老人、就身体免疫力比较弱的这样的一些人群哈、有可能还会有更严重的加重的情况。
0: 是，感染后有可能会加重啊，因为它有可能会有一些并发症嘛。那感染了怎么办呢？因为刚刚我们有聊到说目前没有针对这个病毒的特效抗病毒药物，治疗呢就是以对症支持为主。比如说你病情比较轻，那咱们就在家休息嘛，多喝水，遵医嘱。抗生素只对细菌感染有效，对病毒是无效的。你不要说啊，我不舒服，我抗生素先喝进去。
1: 对，
0: 咱不要自行服用啊，也千万不要给孩子随随便便的吃一些复方感冒药。尤其是孩子如果年龄偏小的话，用药那真的是要遵医嘱。
1: 对，
0: 那居家期间呢，尽量呢，咱们就是单独休息，佩戴口罩，勤通风，注意手部的卫生，症状消失前避免接触老人和婴幼儿。
1: 是的，就是 预防哈，现在说这个疫苗还是没有的哈。
0: 嗯，
1: 不过有很多事儿是咱们可以提前做的，比如说呢，这个天气虽然说转凉了，但是呢，通风这是必不可少的。
0: 是。
1: 那另外呢，流行季哈，咱们尽量少带孩子去什么人流量比较密集的一些场所哈。
0: 嗯嗯。
1: 你就去你家楼下，咱们说这个小公园里面是不是？
0: 嗯。
1: 晃悠晃悠哈，就透透风啊，这都是可以的哈。
0: 嗯。
1: 另外呢，如果说各位一定要，比如说坐一些公共交通工具啊，或者是

0: 说到一些商场里面啊，哎，一定要是咱们说科学的佩戴好口罩，
1: 是，
0: 哎，那就医的全程呢还要做好防护哈。
1: 哦，是是是，外出回家还是那句话，就是接触咱们孩子之前呢，一定要洗手啊，做好个人的卫生防控。另外呢，像一些机构，比如说像一些托幼机构啊，一些养老机构啊，要做好一个集体的健康监测啊，发现病例还是要及时的隔离去报告的。所以以上的这种新的一个变化，天气变化可能引起的一系列生活当中的一些变化，我们第一时间跟大家来分享。当然我们也很乐于等待各位您发现了生活当中哪些新变化，也可以第一时间找我们来说一说。

0: 小时候，快乐是一件东西，拥有就快乐。
1: 你拍一，我拍一，马兰开花二十一。
0: 长大后，快乐是一个目标，达到就快乐。
2: 我就知道你是最棒的。
0: 成熟后，快乐是一种心态，领悟就快乐。
2: 哎，做人别那么累。走进快乐下班路，回家路上我们一起快乐，一起快乐。

0: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我是铁莹。
0: 哎，今天啊，大家出行可以关注一下，尤其是您如果通勤，经常会选择地铁出行的朋友，咱们地铁上新了，上新的是什么呢？它的乘坐方式。
1: 哎，对，平时大家去坐地铁的时候是用什么样的方式出行？我是最开始的时候有用那个地铁马上行啊，
0: 哦、
1: 然后后来是那个支付宝
0: 啊，甚至扫脸嘛，
1: 一扶就。哎，扫脸我还真没试过，那个扫脸是怎么开通的？
0: 你把我问住了，
1: 你还不知道？我以为你兴致勃勃的说，哎，黑扫脸啊！
0: 因为我坐地铁的时候，真的有朋友就是往那一站，啪。然后地铁门就打开了，
1: 对对，但怎么开通？其实说实话，我觉得，反正我感觉我做的第一做的比较少，第二的我的那几个方式觉得足够用了。
0: 就一福州的乘车码，
1: 对，然后还有等我发现有一福州的时候，我就开始用一福州。为什么一福州可以打折？
0: 哦，
1: 对，我平时做是八折，
0: 是。
1: 然后我还研究过，你知道吗？因为有帮身边的朋友啊，比方说那个年纪比较大一点的人，我说他说，哎，你这个怎么弄啊？我说你用一福州啊，因为他们有充值，你知道吗？买那个充值卡，
0: 是。
1: 对，我说你这样子，我说你用手机上弄一下。就不用再去买那个卡充值了，家里好多老人我都帮他弄。后来发现他们有的人是不打折的，外地有的很多外地务工过来的，然后他们是不打折的。然后呢，后来呢，就是说陆欣今天说到的一个方式，就是今天坐地铁有一个新的支付方式，
0: 哇，
1: 是什么呢？
0: 就是大家可以使用微信乘车码了。哇，所以你看，为了进一步方便说大家，甚至说来福州的朋友出行的选择，丰富地铁乘车支付的选择，咱们福州地铁微信乘车码正式上线啦。目前来讲的话，它是不需要下载额外的一个 app 的，微信里头你就可以刷码乘地铁，
1: 是吧？就
0: 感受更棒了，
1: 很方便哈。其实就像咱们之前就是有直接点到那里面点一个什么申请那个开通，然后它就自然就开通了。对，以前是有关注过，但是那个时候可能这个微信还没有上线这样的一个小程序。
0: 哎，
1: 那现在呢，福州地铁的生活圈哈，微信的小程序提供了这种乘车码的一个服务哈。那乘客呢，比如说开通这个乘车码之后，并完成这个微信的免密代扣的一个授权，就可以用这个乘车码直接的扫码进站出站。哎，这个叫先乘后付。各位也不需要什么买票，那现在呢就将这个乘车码，哎，就可以直接申请开通，然后就可以直接使用了。
0: 是，就是大家呢可以搜索一下福州地铁生活圈这个小程序，咱们不需要下载专门的 app 啊，或者说呢您可以关注一下福州地铁公众号，点击乘车码这个栏目就可以进入了，几种方式其实都可以。然后登录到小程序之后呢，你开通那个乘车码服务，因为它这边有一个具体的开通流程，你一步一步根据它的指示去操作一下就行了。因为它是要实名认证的，要填写您的身份信息，绑定一个支付的方式嘛，开通微信免密代扣就可以有一个属于您自己的乘车码了。
1: 你看多方便哈！现在不管是这个支付宝啊，或者是我们的微信也开通了，甚至有地铁马上行啊、一福州等等刷脸各种各样的支付方式，所以绿色出行哈，咱们也是倡导大家哈。
0: 哇，就是不断提升大家的这种出行的获得感、幸福感，所以犹豫什么来福州感受感受这种幸福啊。除了说我们出行支付的方式有了新的变化之外呢，我知道因为天气凉了嘛，很多朋友说，哎呦，我的秋天的第一杯奶茶，我秋天的第一杯咖啡等等等等。今天大家点霸王茶姬的时候，我就想问问您登录成功小程序了没呀？
1: 是怎么回事？你那意思是让我点，到底是让我今天点第一杯奶茶，还是让我看看这个？
0: 他是这样啊，因为其实在昨天晚上大家关注一条体育新闻，你都会发现我们老骄傲了。这新闻不是在2026年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决赛当中夺冠了吗？
1: 是有这么个事儿，
0: 而且成为了中网20年来首位本土女单冠军。
1: 太厉害了，
0: 他不是代言了霸王茶姬。

0: 对吗？所以呢，爸爸茶居就宣布了，今天全国门店全品类限时买一送一。
1: 那你先播着，我先买一
0: 写下单，
1: 对吧？写下单，看一下、啊。
0: 它的活动时间就是从今天的0点一直持续到23:59。
1: 来得及，
0: 对，然后呢，你在这个小程序下单呢，它是支持外卖和堂食的，购买全场任意双杯及以上饮品，结算的时候，它自动的减免价低的那一杯。但是每个 ID 呢，它就是只允许你参与一次。
1: 是。
0: 所以这个话题一下子就冲上了微博热搜，而且引发关注的是什么呢？就是今天早上大家上班的时候，不是发现说，哦哟，这个热搜可以买一送一了，我得点，
1: 赶紧。
0: 从今天早上8:40开始，有网友就开始反映了，这个爱他可能不太适应这份泼天的流量，为啥呢？因为他的小程序啊，崩了，
1: 卡机了，
0: 甚至说你根本挤不进去
1: 啊！这个页面持续的显示，茶友们太热情了，请稍后再试。
0: 今天大家有点成功过吗？
1: 所以你们到底是让我们试试，还是让我们真的买一送一呢？
0: 然后截止到我们发稿啊，我们真的看了一下，就是很多门店它的订单量是激增的，甚至说网友给我们返回来的图哈，有一些门店它都显示已经休息了。就是因为你完全制作不过来，就是待制作的订单接近了500杯。
1: 哎，就是你这个情况，我突然想到一个什么哈，就真的是我亲身体验的。当时不是有个酱香味儿的那个拿铁还
0: 是
1: 什么，
0: 是
1: 不是有这么个事儿哈？
0: 是。
1: 然后当时呢，不是
0: 就我不要咖啡，我只要那啥。
1: 哎，我想起来了，露西那杯还是我请你喝的，你想起来了吧？对不对？
0: 是。
1: 你知道那杯是怎么回事吗？当时就是我们特别感兴趣，然后我们身边的朋友就是下班早的，
0: 想感受感受。
1: 对，然后那时候我跟露欣刚好在直播，然后呢，那个时候我们朋友就说，哎，我们试一下哈，他们就去买了。结果呢，他们到了店里之后，他们是在几个小时之前下的单都没有买到，后来他们就没有办法，就是在线等，骑手也不送了，因为骑手没办法在那儿
0: 已经爆单了嘛。
1: 对，然后后来我的朋友他们是一起去的这个店，然后去店里
0: 现场点，
1: 对，然后不是已经点过几个小时了
0: 啊，他都没做完，
1: 但是。他们到了现场之后发现整个现场的铺子里面几百杯，因为有的骑手他没拿了，
0: 是，
1: 所以他就把别人的拿走了，也不知道是别人的还是他，
0: 也不知道是谁的了。
1: 对对对，骑手反正他有看，就是工作人员有看、你点了10杯、
0: 哎、
1: 然后工作人员说你就在这现场拿10杯走就可以了，你如果现场等我，我可能要再等几个小时才能给你做出来、但是这里面有你的，你也不用一张一张翻哪个是你的号，
0: 哪个是你的，
1: 反正你们点的都一样、你们就先拿走，
0: 还可以这么操作呢？
1: 对，所以说本来呢，那10杯里边有1杯是别人的，然后那天刚好我们就等了那么久，他们就直接就等到把所有的这都拿过来，我们就喝上了。
0: 哎，所以今天大家有没有凑这个热闹啊？有没有点霸王茶姬啊？如果有点单成功的，也可以给我们来晒一晒、
1: 给我们送一杯来哈、

北京时间18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注意，大型都市情景剧马上开机，灯光、收音、摄像就位，演员呢？压力来了吗？
1: 导演，压力跑了。
0: 压力跑了？那疲惫在不在？无聊呢？抱怨呢？都不在吗？
1: 导演，都没有了。
0: 还有谁在？谁都行，赶紧先顶上。
1: 导演，我在。
0: 你是？
1: 我是快乐呀。
0: 快乐。各部门注意，剧本改动，剧本改动，都市情景剧《快乐下班》现在开拍。三。

0: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我是铁莹。
0: 哎，接下来这几条新闻啊，咱们连着跟大家来分享，说的是心动到喜欢到在一起到已经成为夫妻，就人生状态的一些些的变化啊。说的是这样，就是呢，最近在浙江金华一个医院的心血管内科接诊了一位20多岁的年轻女孩。这个女孩呢，她就说了，她说平常啊，我跟我男朋友相处的时候，我就感觉我心跳加速，我心慌，她觉得这是不是正常的情绪悸动啊，我也没放在心上。直到有一次毫无征兆的，她的心跳骤然升到了每分钟160次。她自己感觉什么呢？就是她深呼吸啊，或者说坐下休息啊，都没用了，缓不过来，还出现了头晕啊，浑身没劲儿的这种症状。这不是赶紧去医院了？
1: 哎，经过了全面的检查之后，这女孩确实被确诊为什么呢？这个叫室上性心动过速哈，属于一种典型的心律失常，
0: 哎呀，
1: 而并不是见了她男朋友之后的心动。
0: 天哪！
1: 哎，是个医生也是介绍了，说很多人口中的这种心慌哈，在医学上呢，这个称为什么心悸。对，如果说呢，能够这个清晰感受到这种心跳啊，忽快忽慢，心跳突然之间的就是什么漏跳了一下，是不是这个心跳沉重，或者是突突突突，就这种乱跳的这种情况啊，说明这个心脏的节律已经出现了波动了啊。
0: 哎，居然还有这样的这种心慌的表现。哎，就是刚开始我其实看这条新闻的时候，我会觉得说哇，看来年轻人谈恋爱还真的是跟可能有一些生活阅历的朋友谈恋爱，他的整个状态是不一样的。但是刚刚我们有说到哈，就是这个他不是正常的状态，他是心律失常了。因为心律失常现在已经不是老年人专属的一个问题了，因为现在年轻人比如说他可能工作压力会比较大，生活压力比较大，熬夜作息乱，心律失常的发

0: 病率也会逐年上升，所以提醒大家哈，甭管您经历过什么，如果说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感觉心脏不舒服了，心慌了，立刻坐下或者平躺休息。如果手头有相应的一些专业仪器的话，你去记录一下你那个脉搏次数。如果你觉得说我没有办法去缓解，我就感觉发作的时间有点长了，我开始很不舒服了，建议大家尽早的就诊。
1: 但是其实说到这儿哈，我就想到就是曾经我

0: 他说可能你最近确实是工作、哦、
1: 给自己的一些心理暗示，
0: 对，可能是你最近确实是觉得自己的工作很累，
1: 嗯，
0: 所以说你才会有这种情况出现。他说你这样子，你不然你如果不放心的话、
1: 嗯、
0: 啊，你就去查心电图啊，还有一些哈、嗯、他给我安排了一系列的这个操作，问我你是否要去做、
1: 嗯、
0: 如果你想去做你就去做，
1: 嗯、
0: 啊、做完之后我们确实给一个这个明确的答案、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然后呢我也按照他的这个操作一系列的去做完了之后，医生说我再次跟你确认一下
1: 心理作用，
0: 如果没有什么咱们说正常看这个情况的话、
1: 嗯、
0: 这就是你的心理作用，就是像你说的，
1: 就刚才
0: 说的
1: 咱都排除了，
0: 会有一个心理暗示、
1: 嗯、
0: 就是如果你真的觉得累了那咱们就好好休息啊。
1: 是，当然我们一直在讲哈，说两个人的缘分就是从最开始的心动开始的、
0: 嗯、
1: 到后面呢两个人成为了一家人，所以呢他其实人生的状态也在不断的发生着变化。最近一段时间啊，同样是在浙江啊，浙江宁波卢女士呢就在微信上发了一张关于外甥女四无婚礼的贴图、
0: 嗯、
1: 引来了不少朋友点赞、
0: 哦、
1: 什么叫做四无婚礼呢？就是她外甥女儿的这场婚礼没有接亲仪式、
0: 嗯、
1: 没有婚车，没有司仪，没有跟妆和摄影，连新人入场这个环节都省了。这个事儿是这样哈、啊，就是说呢，这个小姑娘啊是宁波的，
0: 嗯，
1: 丈夫呢小王是台州的，两个人都在上海工作，
0: 嗯，
1: 今年九月份呢，他们就完成了一件人生大事儿。9月12号的时候，在男方的老家办了一场婚礼，9月26号呢，在女方老家又办了一次婚礼。那两场婚礼都有个共同点，没有接亲，没有婚车，没有司仪，没有跟妆和摄像，连伴郎伴娘人家都没有请。
0: 哎 ，LED 屏幕上写着几行字儿哈，
1: 好，
0: 感谢大家前来参加我们的喜宴。
1: 哎呀，
0: 不够吃可以吃隔壁桌。
1: 呵，
0: 这个韭菜微博招待不周，没有仪式，人齐就开饭。
1: 哎，真好，现场只有一个环节，就是呢，这个女方的父亲上场讲了41秒。大意呢就是祝大家中秋团圆快乐，感谢亲朋好友到来，然后希望大家吃好喝好开喜。
0: 这也确实简单了哈、嗯、小猪的这个妆容是早上哈就是在婚礼拍摄基地画好的、
1: 嗯、
0: 哎你看这个席间呢换装造型自己完成的、
1: 啊、
0: 哎自己还买了一套新中式的婚纱。
1: 而且呢就是在他们有一场的婚礼现场、嗯、像 LED 屏幕啊音响话筒都是租的，布置的材料是从淘宝买来的，全都是自己 DIY。 然后呢就是大家会有一些疑惑哈，说现在年轻人举办婚礼都已经这么极简了吗？他就解释了，他说我跟我老公呢都是 I 人，我俩其实不太喜欢热闹的场面，更重要的是不想给别人添麻烦，不想折腾自己，更不想辛苦爸妈。他参加过很多亲朋好友的这个婚礼、嗯、印象确实很深刻啊，但是呢就是很多的人也会跟他聊说，比如说婚礼结束之后新人比较累嘛，父母比较累，宾客也比较累，所以呢他也见过太多婚礼上父母忙前忙后最后累到生病的日子，所以他就觉得说不行不行，就是我们的婚礼不需要仪式，反正人齐咱就开饭。
0: 这样的想法起初哈、啊、他不是被父母接受哈、啊
1: 嗯、
0: 因为父母觉得这个好不容易办一场婚礼
1: 嘛，那当然了，你不得风风光光的、
0: 啊、咱不能说风风光光大大办特办、
1: 嗯、
0: 是不是、
1: 嗯、
0: 起码咱们得走一个简单的流程、
1: 嗯、
0: 是不是、
1: 嗯、
0: 你哪怕说啊，你这个有个接亲啊或者什么的，哎，这个父母觉得这个好歹安排婚车 对,
1: 是
0: 对不对，结果小两口只
1: 没婚车
0: 的啊，从这个酒店自己开车到这个婚礼现场啊。
1: 哎，但是他们也有自己的坚持哈，就是呢他们选择了去云南丽江拍婚纱照，
0: 嗯，
1: 以玉龙雪山为背景给自己留下了独特的回忆，然后 LED 那个屏幕上就一直循环播放着他们丽江婚礼现场的一些视频集锦嘛、
0: 嗯、
1: 也算是整场婚礼非常重要的一个仪式感之一吧、
0: 嗯、
1: 但是你说到这个婚纱照哈、啊，我今天还看了一个新闻，也是跟结婚有关啊，这个事儿呢就是发生在辽宁，辽宁葫芦岛的于先生他网上呢发布了一段自己的婚礼视频，也是结婚了嘛，喜事儿啊，视频显示他和妻子在婚礼上使用的婚纱照是 AI 合成的，甚至说你如果去参加他们婚礼的话，他不是都有那个迎宾照吗、
0: 嗯、
1: 迎宾照的右下角还可以非常清晰的看到 AI 软件的水印。
0: 哎呦，这个你是没有请我吗？你请我帮你批下去呗，这分分钟的事儿啊。
1: 然后呢，当时于先生就说了，他说自己制作婚纱照真的就是用了免费的 AI 软件嘛，就是这玩意儿咱其实都感受过，你拍张照片发给 AI， 指令发给他，他快速的给你生成一张照片嘛。他说生成之前呢，他跟老婆呢用手机拍了两个人清晰的一个模板照，网上呢找了一些口令，反正就是也

0: 做了一些调整嘛，生成了很多照片，做电子请帖呢差不多用了3个小时，就是全自己手搓的。然后呢妻子是很支持他的想法，他说当时呢他们双方选择是旅行结婚，原本计划9月休婚假到丽江去拍婚纱照。你说巧了不
1: 是？
0: 刚刚那段不是也是丽江吗？
1: 不然咱也去丽江凑个热闹。
0: 但是考虑到啥呢？拍摄会占用短暂的婚假的游玩时间，再加上他查了一下天气，那几天可能天气不是很好，他就临时决定说：“哎呀，别拍了，专心玩儿。哎，咱换个地方去玩儿。”所以呢，他们使用了 AI 生成了婚纱照。
1: 所以呢，用于这个婚礼物料的东西呢，竟然是 AI 生成的这样的一个婚纱照哈，那也是你这太简单了，你不就咱们说那水印咱不能 P 一下吗？对吧？那很多免费的软件，你只要是什么去除身边的什么物体都可以做的啊。在这个婚礼现场，有人也是认出了这个 AI 这几个字儿。
0: 你俩怎么用 AI 呢？
1: 这个确实是本身呢就是极简的结婚是吧？早上他说我给媳妇儿啊就找人化妆，然后呢我俩呢就到婚礼现场这讲话。就开始开饭了呀，
0: 哎，讲了个话就开饭了，
1: 你说我发电子请帖的时候也就告诉大家这是 AI 的，那当时呢很多人都也看出了这 AI 的照片，
0: 天哪，
1: 不过看起来还是挺好看的呀，我觉得这没什么呀。
0: 他说也没啥觉得丢人的呀，是是是啊。另外他觉得说没有拍婚纱照呢对自己来说好像也谈不上是遗憾还是不遗憾，只是选择了一种体验生活的方式。就是因为你说到这个婚纱照，我今天还真的蛮想和大家来聊一下的，因为聊到婚纱照你会勾起很多很多朋友的回忆。首先来问问大家，您记不记得当时就是您拍婚纱照的时候，因为我们知道婚纱照以前的时候它是有分棚内和棚外嘛，外景你要单独的，甚至说到后来有旅拍嘛，成片之后他会告诉你，哎呀我们是什么拍多少张，精修多少张，我相框给你拿什么什么什么，相册拿什么，当时咱们那个年代是不是就是这种套餐嘛？反正你精修的张数越多你价格越高嘛。
1: 对，
0: 成片之后拿到手，很多朋友他是有那个非常大那个大相框，什么32寸的，什么这个寸的，那个寸的，当时你摆在家里哪个位置了？现在还摆着吗？就是隔了这么多年，你会时不时的翻翻这个婚纱照呢？第一个感受是啥呀？
1: 就这个照片吧，我跟你说，你不能放在你家，怎么说呢？不能放在你家那个特别阳光明媚的地方，不然的话，对，不然的话，你用不你要问我现在在哪个位置的话，它可能现在就不在了那如果再去拍的话，它也可能还得重新摆在那个位置。
0: 哎，
1: 所以说，如果说重新选择的话，你还会花一整天的时间，就一笔不小的费用去专门去拍这种传统的婚纱照吗？你看现在年轻人啊，这流行是极简的这种结婚的方式哈，甚至 AI 生成了这种结婚照，你能接受这种方式吗？咱们问问大家哈。
0: 哎，是是是，大家呢可以在901左海之声来聊一聊你的看法和想法啊。你在左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在科技条件相对不发达的古代，普通老百姓如何预防食物中毒呢？首先，洗净盛装食物的餐具，是防止病从口入的基础。刘安在《淮南子》中说：“涤杯而食，洗绝而饮，患后而溃，可以养家老。”此外，处理食物的双手也要保持洁净。清朝美食家袁枚曾在《随园食单》提出四多观点：多磨刀，多换布，多刮板，多洗手，然后制菜，以保证制作的食物卫生。其次，古人很早就知道了食物保洁要从源头隔离做起。秦汉时期，金木成了百姓保洁食物的常用品。金木就是干净的纱布或网罩，将食物覆盖或罩起来，以防灰尘或苍蝇落上，弄脏食物。还有就是拒绝腐食。孔子在《论语·乡党》提出食不食的科学饮食观，虽然是出于礼的考虑而提出，但部分对预防食物中毒起到了积极作用。文中大意是：粮食陈旧变味了，鱼肉腐烂了，食物颜色变了，气味变了，烹调不当，不新鲜的东西都不吃。另外，古人还知道用冰窖保鲜食物。在商代早期，人们就已懂得将食物饮品放入深井，用以冷藏保鲜。至周代出现了冰鉴，又称冰盘，是利用天然冰冷藏食物的容器。为了能大量的保鲜食品，东周时期人们发明了冰窖。周人于腊月采冰，正月往冰窖里存冰，二月用冰镇的羊羔肉和韭菜上供祭神。古人祭神祭祖仪式十分频繁，献祭的贡品要保鲜，有了冰块不仅可以防腐，还可以制作各种冰镇美食。春秋末期，诸侯的宴席上出现了冰镇米酒。宋代冷饮发展迅速，简直是吃货的天堂。砂糖冰雪冷原子、雪泡豆儿水和雪泡梅花酒等种类丰富的解暑佳品，也走入寻常百姓家。
3: 小时候，快乐是一件东西，拥有就快乐。
4: 你拍一，我拍一，马兰开花二十一。
3: 长大后，快乐是一个目标，达到就快乐。
5: 我就知道你是最棒的。
3: 成熟后，快乐是一种心态，领悟就快乐。
5: 哎，做人别那么累。走进快乐下班路，回家路上我们一起快乐，一起快乐。
6: 继续回来哈，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7: 生活有花样。
6: 我是陆欣，
7: 我是铁莹。
6: 哎，要说到那个拍结婚照啊，我当时拍的时候，我选的那个套餐呢是棚内多少套加棚外多少套，而且我印象非常深刻，当时棚外的时候是进类似于北峰那样的地方去拍的。

0: 的，就是有山有水嘛，有树林儿。然后呢，拍完了之后，它会有一个非常大的那个照片儿。但是我拿回来之后，我们正好就搬家了，那个照片就始终没有挂过，
1: 没有啊摆出来过。
0: 到后来，再搬了几次家之后，这个照片就变成了我搬家时候极度觉得说
1: 负担
0: 呀，有点鸡肋的存在。
1: 嗯，
0: 就你又不舍得扔，
1: 对，
0: 但是你每次都哐上哐上的，它又很重。去搬，
1: 每次搬
0: 的，到后来我就直接拿回老家去了，就是始终那个照片没有挂过。
1: 哦、其实你下次再觉得它是负担的时候，你就放在太阳下暴晒，这样你也算是给它挂了，就挂在太阳附近。
0: 就是现在你再去回忆那一段的时候，其实你看到更多的不是实物，就是电子照片。
1: 对对对，但是其实哈，曾经就是以前去拍过一个什么照片，我也忘记了。当时就有人说，就是那个让我办买卡的那个人就说，他说我跟你讲啊，就是这个照片啊。你一定要有实物，你一定要有，
0: 是
1: 因为说什么呢，这个实物你是摆在那儿，或者你平时拿过来的时候是真的能看的，电子版呢你可能就存在这个网盘里了，
0: 你就不会看了，
1: 你就不会去看了。但是呢我们这个是一个套系的，这个都在这个套系里算的，你也不亏。
0: 而且那个时候拍照其实不便宜，
1: 然后那个时候你一旦花钱把这套系买了之后，等你这个照片出来的时候，他
0: 一直在加钱，
1: 他
0: 因为你要选照片加钱，
1: 他会这么跟你说，他说哎呀，其实你如果觉得这个相片吧太重了，太负担了，你可以把它换成三张精修。
0: 哎呦，
1: 然后他的实物钱他就不出了，
0: 都是套路啊。所以来问问朋友们哈，当年您拍的这个婚纱照还有没有印象哈？当时是棚内棚外还是特地说外景啊旅拍啊？然后家里现在还有没有放那个婚纱照的相片啊？然后隔了这么多年，你再来回头看一看这套婚纱照的时候。你第一个感受是什么？因为刚刚我们也聊说，现在年轻人他都接受那种极简的婚礼嘛。
1: 对对对，
0: 你看有人说了，说哎呀也不用多说啦，怎么那咱就是人齐了，咱就开席。
1: 开席
0: 哎，照片我 AI 一下，就是甚至说有人开始用 AI 生成婚纱照了，这样的一种方式你能接受吗？如果让你重新选择的话，你还会不会选择说我要花挺长的一段时间，或者说花一笔不小的费用来拍这种传统的婚纱照呢？都可以跟我们来聊哈。九零一左海之声，我们等候着各位。

0: 近期天气变化多端，台风暴雨、山区泥石流，出行风险无处不在。
1: 移动专属意外险，超低保费，保障超全面，覆盖恶劣天气、出行意外、运动受伤、意外烫伤等常见意外。
0: 一份小小保障，大幅减少医疗开销，自己出行安心，家人更放心。
1: 搭配移动直连卫星功能包，支持语音、短信通信。
0: 即便地面信号中断，关键时刻也永不失联。
1: 保险护平安，卫星保通信，
0: 双重守护，无惧恶劣风雨。快来福州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3: 亲，公共场所蹭 WiFi 时可别让个人信息裸奔哦，记住哦，陌生链接不点，免费 WiFi 慎用，密码呀要设成字母加数字，软件更新也得及时做，网络安全无小事，转发提醒家人朋友，守护幸福靠大家嘛。

0: 注意，大型都市情景剧马上开机，灯光、收音、摄像就位，演员呢？压力来了吗？
1: 导演，压力跑了。
0: 压力跑了？那疲惫在不在？无聊呢？抱怨呢？都不在吗？
1: 导演，都没有了。
0: 还有谁在？谁都行，赶紧先顶上。
1: 导演，我在。
0: 你是？
1: 我是快乐呀。
0: 快乐。
2: 各部门注意，剧本改动，剧本改动，都市情景剧《快乐下班》现在开拍。

0: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啊！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哎，我真的觉得拍婚纱照这个话题，其实真的能够引起很多朋友的共鸣。然后 MC 首先说，他说：“哎呀，你今天这话题我参与不了。”
1: 你看，第一个共鸣的就是 MC。
0: MC 啊，你可以这样想，总要结婚的吧？那你能接受的婚纱照的方式，比如说刚刚我们在那个新闻事件里头说，人家夫妻俩用 AI 合成的这种方式，你能接受不？还是说你喜欢旅拍呀？还是说你偏向于传统的一些婚纱照模式？等等等等，可以畅想啊！
1: 就是咱们结不结是一回事，想想总是可以的，是不是？梦想还是要有的啊！
0: 那可不啊！三雪儿说了，他说我结婚的时候呢，当时婚纱照是在某个影楼拍的，就摄影店拍的，这个我知道。
1: 这个影楼
0: 还蛮出
1: 名
0: 的，
1: 对，在福州挺久的啊。
0: 对，他说当时呢拍的，制作了一个很大的相框，挂在了床头。很多朋友的婚纱照是挂在床头的，
1: 那不然他往哪儿挂？饭桌上。
0: 这饭桌上，这真是好奇怪的地理位置啊！
1: 不，也还好啊，一进门然后就是饭桌，饭桌一般旁边不都有一幅画吗？
0: 还或者是什么呢？就是沙发背后那面墙
1: 啊！对对对对对。
0: 他说还有一本很厚的相册都被小孩拿去涂涂画画了。
1: 啊，你这是相册还行，实在不行咱还能做一本。我那日记本被画了，我才惨呢。
0: 哎呀，兰兰是这样，因为我们更新系统之后呢，所有的语音暂时是播放不了的。如果您方便的情况之下，可以给我们打文字啊。
1: 哎，好嘞。
0: 然后阿梅有讲，他说我当年也是室内棚拍的，大相框是挂在那个客厅的沙发背景墙后边，就像你们说的，挂了十几年了，现在还在，但是呢就是它泛黄了，质感看着不好。
1: 阿梅，你家采光不太行啊。一般客厅的沙发不都是那个，就比如说像福州啊这种哈，落地窗是不是？然后呢，太阳特别直射的那种。看来你家这个虽然说采光不太好，但是可能南北通透啊，是不是？
0: 他说现在如果再看一看的话，觉得当时婚纱照拍的好青涩呀。他说如果重来的话，我觉得我可能不会再花一整天的时间了，就是简单的拍几组得了。AI 婚纱照。就是你说的，我能理解现在年轻人的想法，但是呢我还是偏爱实拍。
1: 哎，这就有点咱们网购一样哈，之前大家都是喜欢去实体店去买东西。

0: 而且对，说网购是看不到东西的，但是现在呢，自从有了运费险之后，大家不然反正也不花钱，买了就买了吧。
1: 嗯，然后老陈也有讲啊，他说2010年，我当时还特地选了，就是要去海边拍外景，哇，有没有站在那大石头上，什么婚纱都给你扯老开的那种。他说跑了两天，拍了两天，累到脚都肿了。然后最大的相框还真的就是挂在卧室床头，但是现在因为搬家了嘛，就收到那个储物间里头了。再回看，觉得那个时候图那修的太重了，修完之后挂在那儿，我都自己怀疑这人是谁呀，就是修到都不像自己了。他说如果重新选的话，我不会拍传统的全套，但是 AI 婚纱照呢，我又不太能够接受，少了那种两个人在一起奔波的记忆。
0: 你看这个拍摄路上嘛，一起吃的苦嘛，咱们都尽力，是不是？这是照片之外咱说最珍贵的东西啊。不过你说那个时候你修的都不像你自己，那是你现在看，那个时候你年轻啊，那时候好看，是不是？
1: 你给我往漂亮了，往帅气了修，
0: 是不是？
1: 往二十斤，给我瘦二十斤修。
0: 你20岁的时候修的是10岁，你哪里看不出来了？
1: 哎，但是他说的这个我蛮有同感的。就是有一些小细节哈，比如说拍户外或者拍棚内的时候，因为你跟对方太熟了，就是尤其是以前的那些摄影师呢，他会引导你做一些动作嘛，因为我觉得我还好，就是在镜头前我们没有特别的羞涩，但是很有可能有一些朋友在镜头前他的表情甚至动作稍微有一些僵硬，然后摄影师就会引导，哎，你要怎么样，哎，你手搭在那，哎，对对对对，哎，什么你搂上腰，哎呦，你要眼神。我最不能够就是完整的平静的拍的时候，是摄影师跟我讲，来，你深情的看着对方。我觉得平常开玩笑啊或者什么的都还行，但是真正的有一些外人在场的时候，就是你跟另外一半你们要含情默默对视的时候，就是我一看我就会笑，一看就会笑，就导致我其实很多的照片是被抓拍的，就是抓拍我俩在对视之后又有一些羞涩，又有一些尴尬的那种笑容。
0: 你这就相当于说接吻要不要睁眼睛一样的道理。
1: 哎，大家也可以来聊一聊，就是您的拍照经历啊。然后林友说，他说我当时选择的是棚拍，然后我们的大相框呢就是挂在玄关嘛，后来搬家了，真的就是相框太大了。
0: 你们怎么都搬家呢？
1: 他不好带呀。
0: 都搬到哪儿去了？
1: 他说他只能拆下来，只留了照片。他说现在回看照片，觉得那个时候两个人眼里都有光啊。他说要是重来的话，我觉得真的就是简单一点儿。AI 婚纱照我可以接受，请柬用的话完全没有问题。
0: 那肯定眼睛有光，那摄影师后期给你加了眼神光了，你都没注意。你说照片的意义在哪儿？不就是在于这个相框大一点吗？挂在家里明显的位置，这不它存在的意义就最明显，是不是？
1: 然后呢，还有求匿名，他说那个时候我们结婚相对会早一些哈，拍了那种简单的棚拍，没有大相框，但是就是有一本相册。现在翻相册就是满满的那种回忆的感觉。如果重新选的话，我还会选择实拍。我觉得 AI 生成的再好看，没有我们俩一起出镜的那种真实感。
0: 不一定说需要是个巨大的相框哈，我觉得一本相册就能装下一段你们的美好青春回忆啊。
1: 哇，哎，真的就是说到这个拍婚纱照，我觉得真的有太多的故事可以和大家来分享了。然后 MC 其实有说，他说他更偏向于旅拍，他说 AI 的话没有那种仪式感。
0: 哎，确实，其实咱们去拍这些婚纱照什么的，就是为了一个仪式感，对不对？
1: 是，
0: 要不然你说哪天不能拍呀？
1: 然后呢，兰兰有补充啊，她说如果现在结婚，我肯定就是拍一两套简单点儿，不会像之前选择那么多，因为多年之后可以回头看看那个时候的自己，因为结婚之后你会发现两个人其实很难得有心情拍两个人的艺术照。
0: 就是你其实可以这样，如果说两个人哈，就是说。怎么说呢，这不是说你爱对了人情人节每天都过吗，是不是？就是如果你真的是和对方你们两个的心思是一样的，比如说他也喜欢拍婚纱照，你也喜欢拍婚纱照，那很多人他就不喜欢拍，然后你也刚好不喜欢拍，如果你们都喜欢拍，你们可以每年都有结婚纪念日，都可以去拍一下感受一下。
1: 哦，哎，之前我还真的有计划，因为前两天我跟另外一半就聊嘛，我说哎呀，我说明年就是咱二十年我看是20年。
0: 算自己多大呢，是吧？
1: 我说咱要不要去拍一组照片啊？
0: 然后他咋说？
1: 他说可以，他说
0: 你看
1: 你喜欢
0: 就
1: 好，他说你喜欢就好，但是他不是一个很爱拍照的人。
0: 那也是你爱对了人。
1: 然后我在想回忆一下，我们一家四口到目前为止只拍过一次，就是比较正规的，我进棚内去拍的那种全家福，当时非常酷。就是我们拍了几个系列嘛，一个是那种就是家庭生活系列的，就是那种白色系啊、浅蓝色系的，还有一个

0: 西装色系的、
1: 哦、
0: 就是我两个孩子也穿着小西装、
1: 哦、
0: 不是
1: 像伴娘伴郎一样，
0: 我也是穿着西装
1: 啊，你也是穿着西装，
0: 对，就是很酷，一家人非常酷的那种，就是很像杂志封面的那种、
1: 啊、
0: 然后包括那种站位，
1: 就是一个飞机机组降落了，是这样吗？
0: 不、啊、就是穿着那个
1: 都是
0: 西装，穿着西装、
1: 嗯、
0: 然后就是你看很多杂志他不是、嗯、坐的时候就可能位置不太一样嘛，就是有前有后有上有下起起落落的那种感觉、嗯、然后我们全家人就拍了类似于那种的风格的照片，其实现在看觉得还蛮有意义的。
1: 你看小文马上就发来了说你在哪家拍的、嗯、我也想去拍对，他说这种酷酷的感觉确实是挺棒的
0: 就确实
1: 他说的这个确实跟我们想的不一样，他刚才说什么居家风格的，我想哎呦这千篇一律了，是不是？
0: 很多
1: 肖像现在都是大概都是这种风格。
0: 对，但是那个时候啊，你想在多少年前，然后就是拍的那种相对居家的那种风格，而且它是属于那种什么呢，就是比如说我给孩子买的那种花衬衣、
1: 嗯、
0: 手上拿着棒棒糖、
1: 嗯、
0: 然后我穿的是那种白色吊带，然后甚至是我只有头纱简简单单就夹在头上、
1: 嗯、
0: 就是那种感觉，
1: 很简单，
0: 对，很清爽的感觉、嗯、
1: 那这不属于居家，你居家的像某马体他是那种穿个大毛衣然后对对对、
0: 啊、那没有，毕竟穿毛衣拍显胖啊、嗯、
1: 所以挺身材是不是，
0: 然后大家继续可以来聊啊，就是关于这个婚纱照，我知道大家还有很多不同的回忆啊，来问问大家，就是当年您拍婚纱照的记忆还记得吗？拿来那个大相框您都摆哪儿了呢？现在还在不？隔了这么多年你再来看看这套婚纱照第一感受是什么、
1: 嗯、
0: 而且今天其实我们有聊，就是很多现在年轻人他不是喜欢那种极简的婚礼吗？包括比如说哎，我的婚纱照甚至我都可以接受 AI 生成了， AI 生成的婚纱照这种方式您能接受吗？您如果可以重新选择的话，还会不会花相对长的时间或者花一笔不小的费用来拍一些婚纱照呢？有什么样自己不同的一些看法哈，也可以第一时间在我们901梭哈之声的这个平台上跟我们来聊一聊。

0: 小时候，快乐是一件东西，拥有就快乐。
1: 你拍一，我拍一，马兰开花二十一。
0: 长大后，快乐是一个目标，达到就快乐。
2: 我就知道你是最棒的。
0: 成熟后，快乐是一种心态，领悟就快乐。
2: 哎，做人别那么累。走进快乐下班路，回家路上我们一起快乐，一起快乐。

0: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哈，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我是铁英。
0: 来，我们继续来盘点啊。然后秦有讲，他说我们结婚也是比较早的，那个时候没有外景啊，都是棚拍。他说呢，我现在还挂着我们当时的婚纱照，挂在客厅。孩子小的时候会对着照片看爸爸妈妈年轻时候的样子，现在回看还是很感慨的。如果重来的话，我依旧会实拍。
1: 嗯，
0: 到现在我其实还不太能够接受说AI 婚纱照。
1: 是，你看哈，现在目前来讲的话，我们截止到现在的话，很多的听友回复的都是不太能够接受这个 AI 的婚纱照，可能还是比较有仪式感的哈。
0: 是，
1: 但是我们也有听友是有发哈，你像佳宁他说了，这个旅拍外景啊，去厦门拍的，哎，他这个大相框是摆电视机上的，现在呢就是收拾柜子啊，然后里面就是落灰了，然后呢现在再看一看哈，觉得这个当年花的钱是有点心疼。
0: 哎，你如果去厦门拍啊，去三亚拍啊，或者说去云南拍。其实不便宜，
1: 对，很贵很贵。所以说他说重新选择的话，他会选择极简，甚至他觉得 AI 的婚纱照他是完全可以接受的。他说省时省力呀，你看就是每个人的想法和看法都不一样。
0: 那当然不一样了，甚至说你喜欢拍的风格都不太一样。然后静茹有讲，他说我那个时候的套餐就是棚拍加少量的公园的外景，当时我们去温泉公园。他说最大的相框呢是挂在了我们的主卧，现在还挂着呢。再回头看一看，我就觉得哎呀，那个时候笑的是真僵硬啊。他说如果再来的话，我觉得我不会花那么长的时间去拍，简单记录一下其实就蛮好了。
1: 嗯，看他也说了 AI 照片的话，他觉得是缺少这个温度的哈。就是其实僵硬的姿势也好，就是我觉得正好恰恰是当年就是自己那种对镜头的那种羞涩，那种懵懂，是不是？再来看一下我们听友阿杰发了哈，就是当年呢是选择了在外地啊去拍外景的，来回的赶路，就这一点上是比较折腾的，
0: 是。
1: 所以这个相框也是被我们好好的珍藏了，即便搬家我也没有把它丢掉，是一直带在身边。回看当时的照片呢，觉得当年是确实是追求华丽。如果重新选择，
0: 那估计拍了不便宜
1: 啊。如果重新选择的话，他说我会极简，然后。然后呢，这个 AI 我是不排斥的，但是还是比较适合预算有限的年轻人啊。
0: 哎，其实我觉得 AI 是这样哈，就是我对它 AI 合成婚纱照的这种状态呢，我虽然不排斥，但是有可能我也不太会轻易去尝试。就是我就像大家讲的，如果重新选择的话，我可能会觉得说，我就简单的拍一下就可以了。我不需要说我一定要拍到几套，什么棚内几套、棚外几套，你给我配多少精修、多少多少什么底片，因为我们那个时候其实。底片也是要算钱的，
1: 对对对，底片一次性买你给多少钱，300、500的，是不是也会有这么一个情况？其实大家多数这个

0: 不选择这个 AI 拍婚纱照，是因为婚纱照它是一个很有意义的一件事情。
1: 嗯，
0: 如果说打妈说你今年过生日，你可能会选择一个就用 AI 生成一个，是不是？
1: 嗯嗯，
0: 或者是说过年的时候，现在不都很多什么拜年照吗？
1: 嗯，
0: 甚至是过一些节日啊，比如说什么圣诞节，会有一些圣诞
2: 合成一下，是不是？
0: 这些可能大家会选择用 AI 合成一下，
1: 哦，
0: 但是肯定是这种婚纱照嘛，就是可能这一辈子就这么一次的事情，
1: 哦，
0: 而且是两个人的事情，所以说大家可能会觉得他的这个重视度会比较高。
1: 哦，
0: 那 AI 呢，可能就太过草率了，是不是？
1: 对。然后求匿名，他说我们当时没有选那个巨大的相框，就做了个相册，回看照片呢，就觉得两个人笑得太拘谨了。那如果可以重来的话，我其实蛮喜欢这种极简婚礼的。他说我说我愿意尝试这个 AI 婚纱照啊，嗯，因为迎宾图够用就行了。
0: 嗯，是吧？你看，哎，很多人的这个迎宾的时候，他会选择一个把自己做成一个等高模，
1: 哦，
0: 然后呢两个夫妻好刚好是这个欢迎这个宾客到来。对对对。然后呢你看现在的呢，可能就是说有一个大的背景板，就作为一个这个大家去那儿时候集体合个影什么的，
1: 哦，
0: 很多人都是这种，是不是？所以你看有的时候大家这个就是可能对物料的需求还不太一样哈，有的物料可能就是更豪华一点，更奢侈一点，有的就很简单啊。
1: 哎，对，因为今天其实聊到婚纱照，确实有很多朋友跟我们第一时间来分享，嗯，那个时候他拍婚纱照的一些感触啊，
0: 嗯。
1: 其实我觉得不管是精心拍摄成套的这种婚纱照，还是说现在给你重来的机会，我选择说，哎，我简单记录一下，
0: 嗯，
1: 就甚至说有朋友说，我觉得 AI 照没问题啊，本质上都是对婚姻的一份期许。你看婚纱照呢会褪色，可能相框也会落灰，但是两个人相伴的时光，那才是最浪漫的事儿啊，
0: 是吧？你看，所以说聊到这婚纱照哈，一下子真的是勾起了太多人的回忆了啊。就是我回忆起来的时候，就是好像都是很早很早以前的事情了，里面的一些小细节却重新的就是回到自己的脑海里，重新构建了一番。
1: 是，婚礼是可以极简的，但是爱和纪念从来都是没有标准答案的啊！希望呢，相爱的人咱们可以白头偕老。好了，今天先陪伴各位到这儿了，我是陆欣，
0: 我是铁莹，
1: 那咱们就约好了，明儿见喽，
0: 拜拜。

0: 北京时间19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妈妈妈妈，为什么人工智能机器人能听懂我说话呢？
2: 孩子，这就是时代科技不断进步的魔力呀。
1: 很久以前也有这么厉害的科技吗？
2: 哦，那可没有。过去和远方亲人联系靠书信电报，出门远行呢要坐慢悠悠的绿皮火车，工厂车间叮叮当当，大多依靠工人手工生产，想要查阅知识只能泡在图书馆翻阅厚厚的书本。但是你看宝贝，今天不一样了，卫星遨游太空，高铁风驰电掣，智能机器人走进工厂车间，自动化流水线精准高效，咱们动动手机就能连通世界，火星探测器还会帮我们不断地揭开宇宙的秘密。
1: 哇，太神奇了，那将来我也能去探索发明属于我的新东西吗？
2: 当然可以呀、啊。所有伟大的科技创新最初都只是一个小小的好奇疑问，希望你多思考多探索，你的奇思妙想就是未来科技的火种。
1: 耶、yeah, 我要好好学习去探索更多未知。
0: 守护孩子的好奇心，点亮科创梦想，心怀好奇，勇于探索，开创属于他们的科技未来。

0: 春夏秋冬，子丑寅卯，福州十二时辰，珍藏每一刻，总有新发现。生动敏生活，每天解锁一个生活新技能。这一刻，这一刻，从福州出发。
1: 相同面细蛙，天天胡椒蛙，外细小丹。普通话端小小公益下雨多胡椒蛙带咯，我少爷姑跑给专属许会冬雨。讲完普通话送笔，胡椒蛙冇晒用下咗一只，孤零用等你幸运余锐，要个

空宫了，撒了带得一种台。这样嘞，胡记我啊，保留古汉语的定义典型特性。断古音昂典籍，官昂字昂，以及胡椒本土古音典籍，麒麟北音带浪，都记载了党这一本页。就嘞，公了，丢了的一类。古音昂党，你描绘一位轰轰飘落的院内，流断千年，源昂至今。这一印证胡椒话。作为古汉语挖花所记都得加的。大于老虎椒那里讲，当语这也许是太多你算对你各边口语。生活带浪那阿小小爱讲济南当语，意思就是今天下雨。东北也爱小小顶嘴往北，当语连出门给了带伞，意思是下雨天出门记得带伞。在我班所以天气虚灰，云中呢没班所以古汉语密宗，所以我简单的动语，现在呢胡椒方言我问刘多你问我的哦，并换你所以声音表达，正是胡椒版我生生不死的魅力所在。

0: 纸箱、塑料瓶、旧报纸，这么多可回收的，还得找废品收购站去卖。
1: 爸，别急，郭阿姨说过，咱们福州的智能回收箱24小时在岗，扫码投放，自动称重，钱马上就能到账。
0: 真的假的？
1: 当然是真的。不过投放之前要记住口诀：洗净、压扁、分类放。牛奶盒冲一下压扁，塑料瓶倒空踩扁，纸箱拆开叠整齐，干净才好回收，脏了会影响回收质量。
2: 嗯，杨洋说的对，你看咱们小区楼下的智能回收箱，扫码投递，几秒钟钱就能到账，方便又环保。
0: 这些东西回收后都怎么处理呢？
2: 这些可回收物到了咱们福州的分拣中心，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一卡车呢。塑料瓶变成再生聚酯纤维，能做成衣服鞋子，干净的塑料袋、包装膜这些低脂可回收物也能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箱。
0: 想不到啊，塑料瓶还能变成衣服。
1: 对呀，回收利用的好处可不止这些。对咱们家来说，废品变成了钱；对社区来说，垃圾减量，环境更整洁；对社会来说，节省了土地和运输成本；对国家来说，节约了资源。

0: 对地球来说，还能减少碳排放呢。
1: 说得好，咱们每个人做好垃圾分类，积极参与可回收物回收，就是在为有福之舟添福气。
2: 我在回家整理整理旧报纸，今天就试试智能回收箱。
0: 爸爸真棒，回收一吨废纸能拯救17棵大树，一吨塑料瓶能节省6吨石油，一吨金属能提炼95%以上的纯金属呢。爸爸，咱们一起当垃圾分类的践行者和宣传员，让垃圾分类成为福州人的新时尚。
1: 一个瓶子，一张纸，一块金属，分好蓝桶里的宝藏，收获的不仅是点滴收益，更是对家园的守护。垃圾分类新时尚，有福之舟更美好。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4: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3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5: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1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6: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7: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2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8: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3: 因为不同的经历，他们的人生开始了相同的遭遇。
9: 因为不同的认识，他们的道路经历着相同的荆棘。
3: 其实那些源自不了解的无心接触，那些因为不清楚的无意伤害，完全可以远离。
9: 用正确的方式爱护自己，用正确的方式对待他人。

北京时间20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现在我想把它讲给你听，一个女孩在路边数着日子，一个哑巴在一旁为她一见钟情。那天的黄昏下着雨，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在科技条件相对不发达的古代，普通老百姓如何预防食物中毒呢？首先，洗净盛装食物的餐具是防止病从口入的基础。刘安在《淮南子》中说：“涤杯而食，洗绝而饮，患后而溃，可以养家老。”此外，处理食物的双手也要保持洁净。清朝美食家袁枚曾在《随园食单》提出四多观点：多磨刀，多换布，多刮板，多洗手，然后制菜，以保证制作的食物卫生。其次，古人很早就知道了食物保洁要从源头隔离做起。秦汉时期，金木成了百姓保洁食物的常用品。金木就是干净的纱布或网罩，将食物覆盖或罩起来，以防灰尘或苍蝇落上，弄脏食物。还有就是拒绝腐食。孔子在《论语·乡党》提出食不食的科学饮食观，虽然是出于礼的考虑而提出，但部分对预防食物中毒起到了积极作用。文中大意是：粮食陈旧变味了，鱼肉腐烂了，食物颜色变了，气味变了，烹调不当，不新鲜的东西都不吃。另外，古人还知道用冰窖保鲜食物。在商代早期，人们就已懂得将食物饮品放入深井，用以冷藏保鲜。至周代出现了冰鉴，又称冰盘，是利用天然冰冷藏食物的容器。为了能大量的保鲜食品，东周时期人们发明了冰窖，周人于腊月采冰，正月往冰窖里存冰，二月用冰镇的羊羔肉和韭菜上供祭神。古人祭神祭祖仪式十分频繁，献祭的贡品要保鲜，有了冰块不仅可以防腐，还可以制作各种冰镇美食。春秋末期，诸侯的宴席上出现了冰镇米酒，宋代冷饮发展迅速，简直是吃货的天堂。砂糖冰雪冷原子、雪泡豆儿水和雪泡梅花酒等种类丰富的解暑佳品，也走入寻常百姓家。

0: 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我喜欢长跑，登上跑鞋，迈开双腿，出发，给身心放个假。
2: 一人一车，说走就走，这就是公路骑行的魅力。
3: 每个周末，我都行走在山野、丛林，或者公园、小径、湖步，让我遇见另一个世界和更好的自己。
4: 谁说年轻人才喜欢攀岩？一次次的力竭，一次次的挑战极限，尤其是登顶的那一刻，那坚持的意义让我痴迷。
1: 户外阳光正好，
2: 路边风景很美，
3: 空气特别清新。
4: 来吧，到户外来，让我们一起感受风的自由。

0: 上车喽！上车喽！上车喽！
1: 我是广州的点点，我长大做了爸爸之后，可以给我的孩子一起收听《晚安宝贝》。
2: 我是卢薇薇，来自福州，因为《晚安宝贝》我爱上了神秘的。
3: 我来自杭州市，听《晚安宝贝》3年了。
4: 我是来自内蒙古宝宝，小名叫妞妞，只要他一听见晚安宝贝，马上就把头扭过来。
5: 我是西安周子怡，听晚安宝贝可以帮助我的脑子想问题。
0: 好，都到齐了吗？
6: 到，还有我爱王宝贝爱过谁的手机
7: 大宝大
0: 好了好了，到齐了，晚安宝贝大篷车现在出发。亲爱的宝贝们，你想知道这世界上最小的鸟是什么鸟吗？你想知道地球也穿外衣吗？你想知道海洋里的千里耳吗？欢迎你来听小月阿姨讲科普。亲爱的小伙伴，今天我们来聊一聊猫头鹰。它是一种喜欢在夜间活动的鸟类，它们飞行的时候呀，像幽灵一样飘忽无声，常常只见黑影一闪而过。不过呢，它们却会在黑暗中发出阴森凄惨的叫声，让人更加的恐惧。猫头鹰的身体呢，一般是黑褐色的，嘴和爪子弯曲成钩形，不仅以利爪、锐目等等著称于鸟类王国，而且以它的飞行速度之快、出击之迅猛，让猎物闻风丧胆，唯恐避之不及。每当夜幕降临，山林里静悄悄的时候，野鼠会出来觅食。这个时候，常常能看到一只猫头鹰站在高高的树枝上，睁大眼睛左顾右盼。突然从天而降，机灵的野鼠还没来得及反应过来呢，就会成为猫头鹰的美餐。猫头鹰呀，一旦判断出猎物的方位，就会迅速出击。它们飞行时产生的声波频率低于1000赫，而一般哺乳动物的耳朵呢，是察觉不到这么

0: 低的频率的。这样无声的出击使得猫头鹰的进攻更具闪电战的效果。据研究呀，猫头鹰在扑击猎物时，它们的听觉仍能起到定位的作用，能根据猎物移动时产生的响动不断地调整扑击方向，最后出爪，一举奏效。猫头鹰出击的速度那么快，用力那么猛，为什么可以做到悄无声息呢？它们飞行时产生的声波频率为什么能低于1000赫呢？为了破解这个谜题，经过长期的研究，科学家们发现猫头鹰翅膀上的羽毛非常柔软，表面布满了细细的绒毛，翅膀扇动的时候，绒毛相互摩擦不会有明显的响声，而且呢，每根翎毛边缘都有细齿，微小的噪音就从这些细齿的缝隙中消失了。原来呀，这些细齿是猫头鹰天然的消声器，所以它飞行起来就显得无声无息。飞机设计师呢，模仿猫头鹰翅膀上的羽毛，制造出一种像锯齿一样的翼片，安装在飞机上。经过试验发现，气流经过这种翼片时，翼片边缘能够产生许多小涡流，使得流到翼片后面的空气变得平稳。采用这样的机翼，飞机高速飞行时产生的噪音呢，就大大减少啦。因此呢，模仿猫头鹰翅膀上的羽毛制造的飞机锯齿形翼片也成了仿生学中的一项重要的成果呢。猫头鹰呀，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中有不同的象征意义。比如说，我国民间曾把猫头鹰当作不祥之鸟，古希腊人呢则把猫头鹰尊为智慧的象征，日本人认为猫头鹰是福鸟，曾把猫头鹰作为长野冬奥会的吉祥物。在加拿大的印第安人心中，猫头鹰是让人崇拜的圣鸟。猫头鹰呀，不仅吃鼠类，也吃昆虫、小鸟、蜥蜴、鱼等等动物。猫头鹰没有牙齿，常把食物整个吞下去，再将食物中不能消化的骨骼呀、羽毛、毛发、鸡丁质等残渣呢，集结成块状，形成一种食丸的小团，经过食道或者是口腔吐出来。哇，这一点小鱼阿姨还从来没有听说过呢，它真的是很特别。好啦，今天关于猫头鹰的分享，小鱼阿姨就说到这里。如果你还有对于猫头鹰其他方面的了解，也来告诉我吧，谢谢你哦。你还想了解更多的科学知识吗？欢迎和小鱼阿姨一起来读一读《写给孩子的科普故事》这套书，它是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你还想了解更多的科学知识吗？欢迎和小鱼阿姨一起来读一读《写给孩子的科普故事》这套书，它是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的。
1: 你读过很多书吧？有故事，有散文，有诗歌，那你都会写吗？怎么开始？写些什么？怎么用词？怎么收尾？晚安宝贝，快乐学写作，期待你来哦。
0: 小鱼阿姨作文屋，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的是郑建豪同学的习作《与父论英雄》，有请朗读者叶海玉。
2: 与父论英雄。那天是星期天，我正躺在椅子上看书，爸爸从房间走过来，拍了拍我的肩膀，笑着说：在看《三国演义》？我点点头。他接着问：那你最喜欢里面的哪个人物？我立刻坐直身子说：当然是刘备。爸爸却反问：怎么不是诸葛亮？我不假思索地回答：诸葛亮确实足智多谋，为蜀汉付出很多，也很了不起。那关羽呢？爸爸又问。关羽忠心又勇武，也不错。我答得很快。那你具体说说，为什么最喜欢刘备？爸爸没再问张飞，又绕回了最初的问题。刘备桃园三结义后，一直真心对待关羽、张飞，对部下的将领也都一视同仁。铲板坡赵云拼命救回阿斗，刘备却因为赵云险些丧命，要把儿子摔在地上。我兴致勃勃说着，爸爸却露出不赞同的表情。刘备也有缺点，就说摔孩子这事儿会不会有点像是演戏？我被问住了， 因为我从没往这方向想过，我不再想争论，就反问爸爸喜欢谁。没想到爸爸说曹操，我很惊讶，追问原因。他说曹操是枭雄，敢独自刺杀董卓，很有胆量，失败逃亡也没放弃，而且他懂得招揽人才。爸爸滔滔不绝，我听着也觉得有些道理。最后他说，你们看法不同，这很正常，你是孩子，我是大人，视角本来就不一样，不过我尊重你的观点。说完他回房间去了，我则重新躺下，继续翻起手中的《三国演义》。
0: 好的，以上就是郑建浩同学的习作《与父论英雄》，发表在《快乐语文》杂志中。感谢小作者建浩，也感谢朗读者叶海玉。接下来有请叶俊哲老师点评。
3: 同学们，今天我们要一起走进郑雅轩同学笔下的《与父论英雄》。这篇五年级的作文就像一场精彩的家庭辩论赛，让我们看到了读书思考的力量，更感受到了亲子交流的温度。大家注意到了吗？小作者把对话写得像现场直播一样生动。爸爸拍着肩膀问看《三国演义》时的亲切，我立刻坐直身子的认真劲儿，还有爸爸提出刘备摔孩子是不是演戏时的追问，这些对话没有华丽的辞藻，却让我们仿佛站在那个洒满阳光的客厅里，听着这对父女你一言我一语的讨论英雄。这种把话说清楚，把神态写出来的本领，正是我们写记叙文要学习的法宝呢。更难得的是呀，小作者不仅记录了讨论，还写出了自己的思想变化。从一开始兴致勃勃地为刘备辩护，到被爸爸问得愣住了，再到听爸爸讲曹操敢做敢当招揽人才时觉得有些道理，这个过程就像给我们打开了一扇窗，原来读书不只是记住故事，还要学会用不同的角度来看问题。爸爸最后说的，我们看法不同，这很正常，我尊重你的观点，更是给我们上了生动的一课。真正的讨论不是非要争出对错，而是学会倾听不同的声音。就像刘备和曹操，不同的人眼中总会有不一样的英雄。现在也请大家想一想，你们有没有和爸爸妈妈讨论过书里的人物呢？比如《西游记》里的孙悟空，《水浒传》里的武松。其实呀，每个人的心里都有自己的英雄标准，把这些讨论写下来就是最有思考力的作文。有机会大家也可以在家里开一场英雄辩论会，聊聊你心中的英雄是谁，为什么，相信你们也能写得跟郑雅轩同学一样精彩。
1: 晚安宝贝收听方式一，901左海之声，周一至周五晚上8点；二，喜马拉雅 FM、蜻蜓 FM 及宝贝听听、金苗网等网络平台，欢迎加入月牙儿听读群，参与节目，发出宝贝最美好的声音。
4: 晚安宝贝，故事花园，欢迎收听。幸福草，
5: 我本来就是一个小草，农学院的一个老学生，把那没用的东西比野草呢变成山珍，让老百姓增加收入，我认为这个是非常有价值的事情。
6: 幸福草真的是把我们做的一些事情做一个原型，让更多的学生们成长了以后从事这种科研啊、外交啊、国际合作啊，也给他们一个启发，小小的一个启发，培养他们这种坚韧不拔的吃苦耐劳的这种精神。
4: 仅以此书《幸福草》，
7: 向国家菌草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林占西教授、林东

0: 梅博士及其团队队员和家人们致敬。幸福草，作者小月，播讲小月。第一集，天色暗下来了，客厅里的那盏浅橘色台灯发出微弱的光，这冷清的亮光让家里显得更加阴暗毫无生气。爷爷回乡下好多天了， 晴朗的肚子饿得咕咕直叫，他扭头望向斜躺在沙发上的爸爸，爸爸发出了均匀的呼吸声。如果他就这样睡到深夜，晴朗今天的晚饭就泡汤了。沙发那儿隐约飘来淡淡的酒气，爸爸又喝酒了，看来他一时半会儿是不会醒来的。 窗外吹来一阵凉风，晴朗打了个哆嗦，他走向窗边，小雨星飘在他的脸颊上，他的眼睛一红，泪水涌上了眼眶。他迅速睁大了眼睛，好让泪水在大大的眼眶中被兜住。他不想落下伤心的眼泪，他不愿做没出息的软弱的孩子。
1: 晴朗抬起手关窗时，自然地把眼睛贴在手臂上，左右蹭了几下，依旧迅速吸干了他的泪水。他关上窗子，生硬地把冷雨阻挡在玻璃外头。细雨丝沾上玻璃，起了层雾，这雨黏黏糊糊的。晴朗不喜欢，他喜欢会在窗玻璃上画线、画树、画花、画星星的清亮雨滴。 外面的世界灰蒙蒙的，如同晴朗此刻的心，他看不清远方，看不到未来。虽然周围没有别人，但晴朗早已习惯了掩饰泪水。他擦拭眼泪的动作自然娴熟，他清楚地知道自己眼圈红了，只要抿抿嘴，装出严肃冰冷的面孔，就不会有人自讨没趣地靠近他。 这一刻，他突然理解了这些天陷入忧伤的同学郝云朵。他讨厌被问候，他也不想被问候。对疼痛的心而言，所有关切的语言都仿佛是带刺儿，会扎人的。与其抬头去回应好奇的善意，不如低头把所有问题拒之门外，让自己获得安宁。但他有个不会说话的石头朋友。 不会说话，当然更不会发怒，也不会把他的秘密告诉别人。臭石头、烂石头不会变聪明的傻石头。晴朗学校的这块米黄色椭圆石头，大约有30斤的西瓜那么大。石头摆在操场上，多少显得有些突兀，不过它也成为不少孩子的撒气石。 谁心里难过了，就会专门跑去踢他几脚，踢完好像就轻松了许多。晴朗很少这么做，他顶多走到石头跟前骂几句，又臭又硬的破石头之类的解气话。每次骂完以后，晴朗又会去找石头道歉，请求石头的谅解，跟石头说说心里话。如果这块石头有耳朵、有心灵、有脑袋， 那他一定知道晴朗所有的心事。最近同学们都迷上了《少年侦探王》系列，晴朗最喜欢其中的维也纳的暗夜猎手，因为这本书晴朗喜欢上了莫扎特，对维也纳斯蒂芬大教堂也有些着迷。但真正让晴朗念念不忘的是书中的时光穿梭机天宝。 天宝位于圣巴塞罗庙修道院图书馆的一排书架后面，推开带滑轮的书架，再打开那扇门，就能见到弥漫着蓝色烟雾的天空。天宝中的每一扇门都能带朱利安·居米莱昂到不同的时空。晴朗多么希望自己也能钻进书里，成为朱利安的伙伴。他甚至妒忌被朱利安他们从埃及带来的小猫基亚。 小猫都能成为他们的伙伴，我为什么不行？这段内心独白让晴朗又打了个哆嗦，他咬了咬下唇，心想，如果这个哆嗦是个时空穿梭召集令，那该多好。每次打哆嗦时，

0: 晴朗都会有一阵大脑空白，接着妈妈的面容便会出现。有时候妈妈会剥好鸡蛋叫晴朗吃，有时候她会把脑门顶在晴朗脑门上玩顶牛，有时候妈妈会给晴朗讲拔萝卜的故事。可这些画面就像卖火柴的小女孩中的烤鹅一样，爸爸翻了个身，沙发那传来嘎吱嘎吱的声响，他们就幻灭了。屋子里还是阴冷，晴朗赶紧走进爸爸的卧室，把被子抱出来为他盖上。50多岁的爸爸身子蜷缩成一团，看起来像受伤的麋鹿。晴朗1年级时，爸爸到学校门口接晴朗，大家都叫他爷爷好。他一点也不生气，总会笑眯眯地纠正大家：“我是晴朗爸爸，不是爷爷。”他的鱼尾纹很深很深，仿佛真有神秘的金鱼把浅黄色尾巴贴在他的眼角上。同学们纷纷流露出诧异的眼神啊，但是没有人会往下追问，生怕晴朗爸爸不好意思。本来1年级的孩子自己也会害羞呢。晴朗爸爸40多岁才有了晴朗、晴岚这对双胞胎，所以他比大部分家长大10几岁，和其他家长站在一起更像孩子们的爷爷而不是爸爸。这让晴朗有些难为情，但那时候他还是很为爸爸感到骄傲的。
1: 我爸爸是酒店董事长，他太操劳了，所以头发白得早。
0: 可如今晴朗再也自豪不起来了，爸爸破产了，酒店没了，他后来开的药店也倒闭了，两套房子也因为抵押贷款还不上被法院收走了。晴朗爸爸秦海明带着晴朗一起住在爷爷的家里，80岁的爷爷每天还要买菜做饭给他们吃。爸爸已经在家里歇了2年了，每天不是抱着手机刷屏，就是喝完了酒陷入沙发里呼呼大睡。心情特别好的时候，晴朗爸爸也会下厨做几个好菜，紫菜肉丸、手撕鸡、脆皮豆腐。以前当董事长时，他就很喜欢亲自下厨，把店里的好菜做给晴朗吃。见晴朗吃得津津有味，爸爸就会自我夸耀说：“儿子，学做菜这件事不一定需要张嘴问，我只要眼睛看一看，嘴巴尝一尝，脑子想一想，就能把吃到的菜还原出来做给你吃，这才叫真正的聪明。”晴朗问：“
1: 可是爸爸，没人教你炒菜的过程，你怎么能想得出来呢？”
0: 这时候晴朗爸爸会得意地眯起眼睛说：“哈哈，万变不离其宗，做菜的秘密都藏在品相和口感里。如果食材看得清楚，口感把握准确，那么该用什么佐料，火候如何把握，就一清二楚了。”但这样的机会越来越少，因为爸爸没钱了。现在花钱买菜的是爷爷，爷爷按照自己的心意买，所以晴朗爸爸对爷爷买回来的食材频频摇头，他看不上，但也说不得，因为爸爸若是多说几句，爷爷就会对他：“喜欢什么你自己买去，我可没你那么讲究，买肉还要选什么部位，穷讲究啥，横竖就是个吃，新鲜干净就成，穷讲究啥。”爷爷的话戳中了爸爸的软肋，他不敢吱声了。当然，晴朗爸爸心情不好，更重要的原因是他没工作，整天玩手机混日子，心情怎么能好呢？呆立在熟睡的爸爸身边，晴朗满腹委屈，嘴里有股酸涩的味道，妈妈的样子已经渐渐模糊了。在他说了1000、1000、10000遍“我要妈妈”之后，晴朗终于明白，说了也没用。晴朗慢慢学会不再把他说出口，仿佛已经从心底删除了这几个字。那么，接下来晴朗以及晴朗的爸爸，他们会遇到什么样的事情呢？他们的生活会有怎样的转变吗？ 我们等到第二集再说。谢谢你来听小鱼阿姨讲。

幸福草》这部儿童文学作品。这部作品是特别献给林占西教授和林冬梅博士的，也是献给国家菌草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的团队队员和他们的家人们。林占西教授是中国菌草技术的发明人，大家也把他称作是菌草之父。他发明的这项技术已经汇集了世界上106个国家和地区。这项技术呢，也被联合国列为和平发展基金项目重点项目，向全球推广，为国际减贫事业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如果你也想了解更多关于菌草的知识，了解更多关于林占西教授和林冬梅博士的故事，请继续收听小月阿姨播讲的《幸福草》。幸福草是以他们的故事为原型。小月阿姨呢，希望通过这本书，让更多的人可以近距离、全方位、真切地感受到科学家们的成长道路。这是一条创新突破的艰辛的道路，这是一条需要无私奉献、付出牺牲的道路，这也是一条铺满阳光的路。就像林占西教授说的，我是农民的孩子，要为他们走出新路。好的，第一集我们就讲到这里，期待你会继续关注第二集、第三集，更希望你能够手捧《幸福草》这本书，一边听，一边看。祝你阅读有收获。

0: 京时间21:00，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他是一个天才，生于纷繁复杂之乱世，身负绝学。他敢于改革，敢于创新，不惧风险，不怕威胁，是一个伟大的改革家。他独断专行，待人不善，表里不一，是个道德并不高尚的人。张居正有着天使与恶魔这两面，他也是一个真正的英雄，是一个孤独的英雄。请听由陈杰播讲的《明朝宰相》。
2: 上文书说到了新上任的巡城御史刘江瑜，在巡查的时候发现了一张漫画，他知道这件事非常重要，起了大早就给首府送去了。张居正一考虑，哎呀，这可是件大事啊，不管有没有人看见，不能瞒着皇上啊，一旦瞒着皇上就不好办了。他就赶快通过冯宝，一大早就把这个东西送进了宫中。这小皇上和他妈一看，呵，什么都明白了，首府领着哼哈二将要对皇亲国戚下手啊。但是李太后她总觉得这是有一些人在背后给这个首府上眼药啊，那么这个太后又不好直接表态，他就把脸转向了冯宝，问问冯宝怎么看待这件事儿。冯宝啊，那多机灵，他就时时刻刻观察着皇上和太后的动态，心里明白了，太后啊不得高兴，那这个时候还得拉首府一把呀。要说张居正跟冯宝保持的关系，关键的时候还真就有用。万岁爷呀，太后娘娘，这明染人一看就明白了，这是首府为了国家的大事儿，把他们得罪了，他们呢在节外生枝，造首府的谣，说是首府跟皇上不真心，要拿老朱家开刀。哎呀，皇上啊，这都挨不上边儿啊，这个大宰相对咱们老朱家可是忠心耿耿啊。
3: 哎呦，
2: 冯宝这句话说得可有劲，那冯公公对这件事儿是不是要处理啊？
4: 哎呀，皇上，太后娘娘，咱们得替这个首府撑点腰啊，现在国家可离不了他呀，要是这个首府被这些人给诬陷了，那这个国家可就要乱套啊，乱了套损失的是咱们。

0: 们皇家呀，这些皇亲国戚一触动他们的利益，他们就不愿意呀。可是他们没想到，他们的利益跟皇上的利益有的时候也有区别呀。皇上的利益高，他们利益就小，如果这利益都给他们了，那皇上的利益就没了。
1: 哎呦，冯宝这番话把小皇上说惊醒了。那好吧，大伴儿，赶快下一道旨送给内阁。皇上这句话一出口，正中李太后的下怀。李太后冲他儿子笑呵呵的点了点头。当天下午，小皇上就下来一道谕旨，这谕旨写的是：说与张先生知道，漫画究系何人所为，朕命东厂一并严查，如此侮辱大臣、挑拨君臣关系，定不能轻饶。钦此。首辅接到这道旨谕，心里边一块石头落下来了。这个小皇上，你别看他小，但是有个理儿他明白。两年之前他当皇上的时候，那功夫朝中官员连俸禄都没有，现在民也富了，国也强了，这都是这位首辅实行万历改革以后才出现的好现象。这位首辅我可千万不能离开他。他呢就给首辅下了一道旨，这道旨可以说给张居正撑了腰。可是这小皇上传这道谕旨的时候，把他身边那个太监张京又派来口传一道圣旨。这道圣旨又让首辅张居正犯了一番合计。这是皇上第二次过问他老爷武清伯李伟李老爷修坟这件事儿，这首辅张居正可犯了难了。皇上口传这道旨意的内容是：工部折价太薄，从后你来钦此。因为现在的工部尚书已经不是老朱恒了，咱们前文书已经介绍了，张居正让老朱恒风风光光地下了岗，同时给老朱恒还封其荫子。紧接着张居正又使了一点小策略，就把自己的同年进士李义和提升为工部的尚书。再说这个李三胡上任的第一件事儿，就是处理武清伯李伟李老爷在沧州要修坟营地这件事儿。那么在这件事儿之前呢，他就提前和首府商量过，20000两工价银已经定好了。因为这20000两是一笔仔仔细细算出来的价，既没有水分也没有克扣，这个造价是非常合理的。可是今天小皇上非让他从后你来，他心里边就琢磨了，这豪强大户已经在暗中跟他较劲了。现在京城的形势可以说是山雨欲来风满楼，那些皇亲国戚的眼睛都死死地盯着他，他所做的每一件事都得考虑好了再办。现在他应该静下心来，尽快把请差役外戚书写好，马上送给皇上。张居正拿起笔是笔走蛇龙，不大功夫就把这请差役外戚书写完了。他说武清伯李伟要造坟营地，向工部申请拨款，工部答复的文件经由圣上转发给臣，臣已经收到了。刚才张京又口传圣旨，臣已经知道了。紧接着他又写了，李伟是皇家至亲，不同于一般的皇亲国戚，皇上考虑到太后顾念娘家的后裔，认为待遇应该从

红后。不过昨天工部尚书李和向臣汇报说，先朝赐给外戚的恩典，只有宇田伯蒋伦家最优厚，规格与太后娘家世体相同。现查嘉靖二年，蒋伦请求造坟，原属朝廷派人建造，当时由工部购买木材和原料，估计用银是20000两，所以这次给李伟李老爷家拨款的数额是以蒋伦家造坟为依据的。至于做工的士兵护坟的这些田土所用费用，另行拨给。现在圣上要求折价从厚，臣很理解皇上孝心，不过工部所查旧制只能是这个数目了，如果再加厚拨款，只能是皇上奏知太后圣母特殊照顾，臣不敢专权擅自决定。接着首辅张居正又给小皇上讲了一番道理，皇上和太后的孝心不必刻意的表现，必须按照礼节侍奉，加恩是没有限度的，不过一定要用义理去裁定，皇亲国戚之家

应该担心的是不知道节制，富贵了又能按规矩办事，这样的富贵才能保持长久。超越了限度的恩德不一定是对待遇真正的加厚，超过限度的要求也不一定是保护自己最好的举措。臣小心辅佐皇上，唯恐出错，不敢不说些愚笨的实话，请求皇上明察微判。写得好啊，说得多明白，把这道理给小皇上讲得一清二楚。就是给你老爷造坟这件事儿，2万2银子，那是前朝嘉靖皇上就有这个例子，我们也按那规格给您办的。再说皇亲国戚的富贵应该有一定的限制，说的是非常动情也非常合理。小皇上要看了，我估摸着这个万历小皇上也不会翻脸。张居正把这书写好之后，正准备递进内宫的时候，他的管家尤其慌慌张张就进来了。我说老爷，老家出大事了。什么？出什么大事了？你家老太爷被人家打成重伤了。什么什么？你说我老父亲被人打了，是被谁打的？姬学僧和他的手下？不对吧，这绝不可能，姬学僧他不是这种人呐。你这消息是从哪儿得到的？荆州知府赵谦派人送来的急信。尤其说完了就把这封信递过来了，首府接过来一看，还有一封是自己老父亲亲笔所著。这知子者莫若父，知父者言莫如子。他和他父亲同时在一个学堂读了十几年书，他父亲的笔体他太了解了，一看这正是我老父亲的亲笔书。在信里边，老太爷陈述了自己如何被睡差打破了脑袋，现在已经重病在床不能起身。另一封信是赵谦写的，他就荆州税官当街抓人，张老太爷上前劝解反遭毒打的过程写的是非常详细。虽然是私人信件，但是在信里边赵谦写出了他对金学僧的不满。当张居正接到这两封书信，还来不及做出判断，又有一个差官进来禀报，说是驿站的人又有加急送来，尤其马上去取来了。张居正接过一看，信件盖的是荆州税官的大印，他拆开一瞧，呵，正是金学僧写给他的一封长信。信里边不单对老太爷的误伤深表自责和同情，同时也将赵谦私自将官田1200亩赠给张老太爷的事儿都写出来了。这一连来了三封信，让这位首辅一下子就紧张起来了。从信里边已经看出来了，金学僧和赵谦两个人的矛盾已经公开化了。这两个四品衙门真要是闹起来，荆州城的混乱局面不用想就知道了。更可怕的是自己的家父竟然瞒着他私自接受了赵谦贿赂的官田。这件事一旦捅漏了，他这个首辅张居正一下子就会被这些豪强大户给吞了。因为自立田征税，他已经得罪了京城所有的豪强大户，本来自己就坐在山口上，如果他们利用这件事再加劲的攻击他，那后果不用说早就预料到了，轻者去位，重者这位首辅不敢想了。这时候又有差官进来禀报，说是刑部尚书王之诰又来了，求见他。王之诰一进来

0: 也顾不得那么多礼节了。我说亲家，我有一件急事。
1: 你
0: 有什么急事？
1: 哎呀，荆州税官出事了，你也知道了。
0: 你看看，这位王之告拿出一封信件，这是荆州知府赵谦给刑部的急件。紧接着，王之告把荆州赵谦发给刑部的急件递给了首府张居正。当首府把这封信接过来之后，点了点头，我知道了。紧接着，他把这急件还给了王之告。王大人，这件事儿我看是小题大做，不会有太麻烦的事。
1: 首府，你看的可不对呀，你这个首府的老太爷被打，这怎么不是麻烦事呢？
0: 你可知道，金学增和赵谦都是经你手提拔起来的，他们两个互相闹矛盾，我看这两人都有毛病。紧接着，王之告就谈出了自己的观点和看法。赵谦从江陵县令做到荆州知府，在荆州城已经待了八年，对荆州城了解的是非常清楚，根基也非常牢。另外，我听家乡来的人都说，他跟老太爷的关系是非同一般，对你在荆州的家人照顾的那是非常好。此人的特点是灵活会办事儿，但是这种人滑。再说这个金学增，这个人短短两年由九品官正一下子升为四品的御史，官升的是太快了，在大明王朝当中可以说是史无前例。这个人的特点是不怕得罪人，肯干事儿，在现在的官场当中这种人是难得的人才。但是这个人的缺点有点骄傲自大，我想他到荆州肯定是摆金官的架子，又仗着他是首府提起来的，就没把赵谦放在眼里，这两个人就产生了矛盾。金学增让手下的人不问青红皂白就捉拿税户，最后伤了老太爷。赵谦就抓着这机会，领着他手下那些旧官员对金学增来个群起而攻之。但是这两个人究竟谁理谁非，我看派人一查就知道了。虽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儿，但是我最担心的倒是老太爷的伤势啊。听到这番话，首府张居正心里边清楚了，王之告还不知道家父私贪了官田1200亩，他现在也不能把这事儿捅破。我想我老父亲的伤势我估计不会太重。哎，亲家，你怎么知道不会太重呢？我也收到两封信，一封是赵谦写来的，另一封就是我父亲写来的。如果伤势严重，卧床不起，他能给我写信吗？
1: 你家老父亲今年年纪多大了？
0: 还有几个月就70岁高龄了。哎呀，这人生七十古来稀呀、啊、别说这么大年纪挨一棍子，就是年轻人也受不了啊。再说老人家让人家白打了，你让天下人怎么看你这个当朝的宰相？那你说下一步应该怎么办呢？这事儿用不着你插手，我直接从刑部开出拘票，派人到荆州把赵氏的断生抓起来押进大牢。
1: 那你抓人的理由呢？
0: 抓人的理由嘛，不能只提他误伤老太爷。这个荆州税差带着刀枪刑具当街捉拿欠税的小民，这种做法就等于朝中的强盗。缴纳赋税乃老百姓天经地义的事，催缴税款是税官的职责。但是近年各地税官征税的弊病特别多，最令人气愤的莫过于税官见了豪强大户就像老鼠见了猫，见了这些平民百姓的小户人家就如同饿虎扑羊。其实国家偷漏税的不在这些小门小户的小民，而是在这些豪强大户。这个税差段生在可怜巴巴的老百姓面前作威作福。

0: 先应该把他抓起来。首府张居正听到这儿，打心眼里感激王志高，是为他着想，但是他可不能采纳王志高的建议。他把眼下发生的所有事情联系在一起，想了一会儿，卿家，我有个想法，你应该配合我。首府，你说吧。你应该用刑部的名义发一道咨文给湖广道，让那里的刑官派一队提旗兵立即赶到荆州，抓一个段生还得省里派人，那多麻烦呐，下一道咨文不就得了吗？王大人，你没明白我的意思，派提旗兵到荆州可不是抓段生啊，那去干什么呢？让他们配合金学增把那大学士牌坊给拆了。一提到这个话头，王志高是一句话也不说了，因为关于赵谦集资为张居正修建大学士牌坊这件事他早就听说了。另外那年头实行这个建大学士牌坊，虽然是官员的私事，但是那可跟受贿是两码事，因为在他的家乡，一些父老也给他修了一座大司徒牌坊，他对这件事的态度既不制止也不赞同。可是今天当他听说首府他这个儿女亲家要把大学士牌坊拆了，他心里边是一百个不同意。叔大呀，这大学士牌坊既然已经修到这个程度了，我看呐，根本就不用拆。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北京时间22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亲，公共场所蹭 WiFi 时，可别让个人信息裸奔哦。记住哦，陌生链接不点，免费 WiFi 慎用，密码呀要设成字母加数字，软件更新也得及时做，网络安全无小事，转发提醒家人朋友，守护幸福靠大家嘛。
1: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左海乡音。
2: 地势报道家乡新闻，
3: 真实记录古旧华典，
2: 经历古旧。
4: 海南话福州乡亲，你个你好，我是小丹，欢迎收听《今年福州》。今年今年福州的左右两澳，所以来把贵个车位对我开放，所有周边停车更方便。龙王湾景区也向出更暗夜去溜，通向建立在那波西黄。龙国生活路网在加美，红星楼卷向通车，接给你抢听顺沙内运。新年啊，既然要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了解到，正大所有李树华街区冬季总在行车难、停车难问题，今日晚新闻，居民停车没便利，纵横地理干扰开店以来，大根区多米华里推进综合经济，且西坡街片区交通运度停车均需是限定民生痛点。所有李树华街区第一处大根区。黄跨、澳腰、冲牙、远端三个街路，设置居住、教育、红绿与议题综合片区，为正宗破解片区交通地理难题，纵横地理干扰启动初期。大根区停车装班联合许多街路，请于景区周边小区开店结婚吊念，广泛收集公众还原于停车难、通行度、跌水路安等问题，临近树立人呐公众警戒原因。多地理推荐过两端，双光部门全方建构居民一间停车公司，要卡短视电话需求，以及校园所内容安全通行要求，最终面考了一楼一踩红色光控扩运正好便民显民意地理需求。一头景区门口阿翁三通楼多靠数雷工顶带根高筋提速加卷天段交通指挥速达东西多交易多靠新增交通信号灯酷奥协话坚定往家区面，要门头街环多靠通行电视，东坡更新景区周边道路标识标响，正斜道处停车指引标牌，清晰标注停车时段，停放街环灯光源信息，让街坊清晰知晓通行停车要求，全力保障片区道路通行安全，街环优势。正大片区交通乱存地点，大根高筋建体。一楼一踩，一店一踩，优化交通阻力模式，多对面楼等道路实施单向通行管控。家中行人啊，激烈呼浪，极端境地道路见到停缓违法行为。同时，多阿翁三通楼多靠周边五厘米范围，各顶楼高正斜、南斜、临时所闹卡停车位，做满满载游客短时停靠，指定自己需求。大根高筋相关负责人解了。临时停靠点为正斜，又好解决了游客接上车辆冒下街停靠点，随而规定老路行为等问题。解放怀临时停靠设地，给消除了司机临时停车的顾虑，杜绝违停被处罚的情况，也又好避免了车辆随而停放，减缓车流，妨碍通行的问题。因为大根高筋严格落实双向小路一号一踩管控机制。坚定校园所内容高峰时段，强化临时停车管控，督促车辆自定自检，全方位修好校园周边道路通行秩序。为了要根本上缓解片区停车供需矛盾，大根高筋青蛙、老奶、老妹限地停车转弯，多青年环路、江边斜对路、对面路、松安矮顶多条道路下里斜地停车带、停车部位。目前已经累计增加停车位18.4亿，同时自己搬挖限地土里转弯，改道景区周边限地地块，卷向梅南岭古路停车辆新增停车部位9亿。大根高筋故自己推动。

龙电车转弯，互通捐圈，协调景区周边双向小路，在经营文化园、招揽以及上下对外开放，所以内白贵业捐圈车位。大观高建双关负责人讲，通过稻草并举，上澳片区景区、后旺居民区叠加大力的电车难得，打搞了友好缓解。居民车轮见到电缓现存，明显减少。道路交通秩序必须改善，公众出行体验显得提升。港湾三内河林定期龙湾湾景区四零到内定储金一年将你除了到四五四号位置，就好新居潮已经运行四年，也向储金正以顺泰华运行。记者了解到，由一年除了以来已经有四年了送波多也向市场送来储金，现在空间在老煤炭定左右储金货类。龙湾湾景区也将通行保罗内呢，进一步提升。光圈在老各校出案，在天有力接称。本次调整是同调华电港安装，提升港澳通行效率的实行无需举措。多福建省呼叫港澳华电端呢自己推动下，海水部门跟水地政务提出完善通行安装保罗调员，为日后储金安装优水运行提供了有力保罗。龙湾湾景区湾内苗地转弯要紧，后坡松坡通上需要多靠门口以及更换最面苗坡。丁教部会丁坑口在金湾重业，司令教内定储金一年除了后，松坡可以依据部会重业进度另外安排储金，无需要再少新婚时当丁大节约。地根时间要好握手，部会就段效率明显提升。港区整体重要效能进一步释放。今日新年啊，由龙国生活集团了解到，去年对于呢龙国生活片区市政基础配套工程迎来光源节点，红星楼、海象楼到红月灯路廊完工并且通车。红星楼起点干接海象楼，全南都经规划空心楼，重点接规划红月灯楼。总栋大约五万米，宽三厘米，按顺权四七楼上车接楼标准建立。新栋呢，打通片区内沃交通密松宽裕，端有说明。作为湖州新区网红功能区路网建立的端有主项部门，红星楼通车后，一年为周边落后企业打通了五六公里最好十公里，也让红区路网又做高架，全磨砂海关做面圆心。为龙国生活产业集聚，跟上车功能运客奠定了坚实基础。以来，红星楼将跟军机通车的双套大楼等左干道路实现协同运动。2022年世界上车日装修助龙活动，给第四届装修考体术华电上车装送爱装办装活动，将多四月三日一号到四月二号多湖州举办。省委以来多团省委指导下，团企委联合湖州市青年景观业协会主理专业联谊公路律师正义搞松光构好，为三万五零名后生景观业开店修美内青年景观业联谊之行，同时集团开店包括世界上车日及可体书华店两米扩破在内通案地理背后。十一号多湖州樱花景业后院小美内港内接受联谊之后，港女通过现段释放金金摩尼红烛烟莲等婚礼，由女与女表赞助组织行政引导问候接待，带有联谊等基础仪态仪式，带金温压抑动脑互动表情心态跟交通运语对爱打帽结婚，并且为了先为接待联谊跟会有互殴结婚展开短短讲解，帮助青年金温压多面对国际嘉宾的时候，做到举止体贴、均匀对抗。据了解，湖澳本次世界上车日助龙活动的青年景观业，对了三万五零名后生景观业进位，故澳县名高绿景观业，只要不忘景观业将丰厚贵宾接待、端敬引导，会有湖澳活动包容等多节工会提供进往湖澳。集团培训结束后，团体会固送主席多龙工会时代模拟演练，推动景观业多学习互澳结合的基础上，提升现段取代能力。

今年第十八届端午过节巡夜博览会暨第廿三届中国巡夜信息交流感恩产品交易会，发布了四项五国家农作物预准联合公关交流项目代表人成果。福建省均拥有四叶农作物新品种，移送到柏城品种荣誉类成果。其中，福建省农科院均拥有三叶品种移送，包括制作荣

圈赢腰路，轻透怂于技，胡摸似低摆。四师培官乃左料再背磨写技，姜创华作案上包蘑菇先片转。破戒乐端我上包蘑菇，散除花后姜创华声难，冬季依赖煎熬片转，诸座腰路片转桂花技，神一通电。这夜平均中哈先长腰围，具备三龙哥固铁八抗哈扁内力卷，腰贼固壁裂哥等斗草腰血。四农阔眼大诺年腰路怂于技冲街，四机具地洗技天月美内圈庆大腰先平均，聚焦地书圈庆大腰平均怂于技记录难得窥电公关。这夜平均莫需要应该圈夜，就可以住院抢险农儿送将以美内花圈。空耳都的偏仔腰围，空喉了对我地洗圈圈大摇专仔专旺，定波了天阳花圈圈腰仔大摇片专而怂于佢吗？四农阔人走乌人腰路，连黑阿望端阿苏大转移腰眼功力怂于佢，端阿孙娃傻娃。四官死歌生腰仔嘅还书华一来先片专，波姐了超端嘅仔还书华一来腰仔片专，捐己不再嘅短兵。空喉了苏来拼路又贼转旺捐给。基亚死后了解到又团成为联合孙光天国捐动居百亿得死逆改护卷青年藏青葱断水几尊天龙报面。年龄多系列救回和系列救回一下。一告北内面新窝三内号包括东立一号楚生意对我公命。一高应和且团队体内参水。团队中一楼不到于屋内都可以报名。以第二项目负责应优先推荐参与判送护卷新起来青年先锋。断水鞋是多爱纵行水。基端扩给重新纵行水断电灌嘴应用地内机向电楼工业母机高端仪器基础乱源现在在老生物界老丁各要渐渐成渐落成一项目。以及互联网应用断通商业数理化农业现代化、农场扩改、民生服务扩改等应用端建创新项目，修建新业态、新模式、新端建纵行水，聚焦青年工体个性化修建需求，天然水修建偏好，下高兴修建地点，新端类修建目的，包括左列领袖、休汉创意、天然水天然、兴趣下高、巨额新端、扩改修建等创新创业项目。台湾青年创业纵横顿点灌嘴台湾来命青年创业项目做大运带推动农安产业运哈华电一项目予以倾下。第二声地内海院纵北写给介绍纵横水另为哈华断水通力记载大卷三搞运哈高水运高六平台。搞纵横水红鞋不动租别。基端扩给创新纵横水鞋国有企业创新租出厂租新端租。修建新业态、新模式、新端建纵横水协创新组创业组，台湾青年创业纵横协台湾青年创业组，每个项目几内送对少业组别参水，报名需要多本我的温信，护水装三星三零二节优秀装，该护理事业缺水一位项目，缺水装按内组空缺水，比拼一零元、二零元、三零元。为促进跨省交流，增进民族团结，缺水装特别要强，干女、年牙、社长、新捐项目捐动参与。黑装项目选手做完单位替军人进财接替、居金接替、不予护华等护替。新强加一省青年企业家协会、省青年商会、省青年创业促进会等助力的时候，东等调研下优先推荐。报名采取助理推荐为主，下为报名为辅。已经多藏青葱网站做牙报名中国水项目，东博那一深水报名项目。另外，渐渐有已经医生胡椒菜第四批青艺器物者文化米兰代表人项目，基亚十年后了解到，以渐渐有为创造灵感的广东舞，渐渐跃动香浪浪。总代表胡卷生丁爽你看你那年中国妇女广东舞卷林超舞断水总决水无赖。据了解渐渐是胡卷民安断通欧企留位于湖州地区现在是塑料动队多队爽大爽硬空并且抗议宣片就可以 Q 给和且摇动会务烟罩相应清脆冬天。另外

0: 渐渐污，要东大老爷应定已经中下南北明暗夜路文献并且定性已经有上百年历史。海南为湖州乡亲，一生就来给南给你湖州，感谢你个能收听湖县省新闻到来为我们为居住电话时宽五高矮悲催逆催五三逆催
1: 左海之乡提醒你左海原因纪律真天君
2: 请求量高高高
3: 左海是要一个友你不要给你吗
4: 美丽叫马香，你不会给你吗？多把马奥布面往塞女局，你不会给你吗？

0: 胡椒味怨你，胡椒味眼奶，胡椒味乡音，胡椒味点点滴滴，那啊都爱给力。
1: 应错胡椒。
2: 想采记忆应错胡椒，但奈何欢迎收听本期应错胡椒，我是小丹。王培生故居位于对面路十八七零里哦。故居坐北朝南，城凹山前，面框乌暗，建地大约南年十八平方米，是大江区主要的观光景点代言。源于清末，是胡椒县政府名义的乌龙湖湖地，是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今天的节目，大家就带点人再去了解了啊。王培顺这一县咧，好举山，生于南安鹰台县敖康两冲，县里属于红梅镇。以俊秀事务，188年更新过五科会水黑地名，五会旺定水庆典五进来一家第一名，五龙旺吉达。建地故居，对门加面以加面窗。敢造谣算大，乱户多以对抗错算，而事后栩栩如生以化闹混水图案。表面古偶适当安装且相的窗体，故居内也可以看到不少安装元素。因为王培顺祖籍湖卷南安，闽南卷内的左右地点就来以安装作为卷内材料。故居以南北门将内拢为中轴线。所有乱彩对称破过，整个整之间斜凹混合错，开大龙门，门上独塞人倒地桩，中空顶中，不但昏昏不昏灰，东西结下了胡椒古卷面具的独特胶带。一整是创造式木结构，面框乌暗，大龙是对亮、半深亮、凹亮，所有乱彩高凹难安锁门。布偶欢乱，断条错塔及错面满苍顶，雕刻偶鸟、兽、鱼、汤等精密图案。多整个整之间的乱彩，杜卷偶互规定，也就来多天然带龙通道加龙偶。此外，不但可以避免逆坡与我，不方便往来。你看念搞我。王培顺故居画画利用像胡椒菜迷路馆，胡椒菜迷路馆利用天龙村落所梦军刀的右写溃写捏路点天都于谁冲脑谁背红谁等打扰了都具地下的文保捏路共管文化新空安。想采记忆应从胡椒，本期节目内容就为你介绍到这呢，感谢你收听，我是小丹。那啊，阿拉基再会。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奶奶说，我们福州啊，是山也疼海也爱的有福之州。
2: 是啊，这座有着7000多年人类活动史、2200多年建成史的古城，藏着数不尽的岁月痕迹，踩过三方七巷被岁月磨得发亮的青石板，方向里曾走出过林则徐、严复、沈葆桢等数十位影响近代中国的名人，耳边老艺人咿呀的齿唱声，是传唱了千年的老福州的烟火故事。转角，福州百年老字号刚刚出锅的鱼丸、肉燕正冒着鲜甜的

0: 气息，吃上一口，仿佛最温柔的海风吻上你的脸颊。
1: 登临古山俯瞰，摩崖石刻上镌刻着宋代文人的才思泉涌。城市后花园古岭，左手烟火，右手诗意，抬头是云海星空，低头是百年沧桑。
0: 去上下行摸一摸老码头的青石板，数着旧时商行的吊脚楼，回忆老时光。这里曾是海丝航线的重要节点，当年装满瓷器、茶叶、茉莉花的商船就是从这起航，把福州的风物送到南洋、西亚的街巷。
1: 去马尾船政旧址看看，斑驳的老船坞，百年前的轮机车间仍在讲述着中国近代造船业的开篇故事。罗星塔的风一吹，还能听见当年闽江口的浪涛回响。漫步烟台山，这一场 City Walk 仿佛一脚踩进老电影的胶片里，复古又鲜活。
0: 累了就往老榕树下的竹椅上一坐，捧一杯刚泡好的福州茉莉花茶，鲜灵的茶香沁入心脾，一切俗世烦恼都烟消云散了。
2: 山好水好人情暖，有福之州欢迎您。
3: 走海之乡提醒你，走海原因给你真开心。
4: 云水千年落，美丽万里乡。
5: 在路路声音中，感受青青玄境。
4: 福州电台左海之乡，
5: 请你收听左海乡音。
6: 福州话真好听。

0: 左海之声提醒你，左海乡音纪律真限定。
1: 聆听美丽的你，本土艺语，感受美丽的你，乡音魅力。左海乡音，乡音叙说，明确变化，切入西方音乐，音乐怎样？亲爱的朋友，点了好多节时间的列，请点了迅顺中波明确八连给第七波，由我教区明确团演播。

论。

呀。今日老话，他们没事，你老鬼坏，你们不会走，你不明白的早点老，把你痛苦了哈。

0: 鬼，你们告诉他们恐怖的事了事，乖乖的。
1: 说，今天我怕了你今天，你可吹打吧，我也，哎呀，我头晕了，哎呀，
2: 撞死他。

0: 两个人熬的好滋滋的呀！
1: 你送你送我退呀你！
0: 妈的，我那来炒的啦，一起来炒，妈的，妈的！哎
1: 呀，朱爷爷，外孙女没动，一家小心念你老妈了。
0: 奶奶，
1: 五大爷，外国母女，
0: 奶奶，
1: 你也应该骗我呀！
0: 马大爷，
1: 莫来也最后会为那好灌醉呀。

通奸老冒来跑。你去开玻璃刀，再给我来愈好愈好。哎，天雨下坑位，不落一不落，外头先老。

0: 追来，追来，追来！啊，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我来龙吟拜访来，呀，地球高地，
1: 地球
0: 高火，
1: 热闹，
0: 共最好，三天，
1: 喂。
0: 喂，阿里多米啊！到了这来，宋文公都没也找你讲过了啊！你做了马，定义好我努力，再让你拖来，轰入一波地。你买了宋女爹，追究金兵部落，不马接风。这哪唔咩好啊？
1: 我上去我来偷
0: 啊！你来打闯啊？宋文公在皇帝引导，来偷比天不多呀！
1: 吕家不偷，
0: 怕他呀？
1: 我是咱马来头，
0: 够了，兄弟呀！阿妈，去你老妈，朋友啊！
2: 好鬼的呀！
0: 我弄你这来呀，你家你。过来，送我大爷了，老妈，老妈不中意呀、啊！
1: 哎呀，女人没来为老妈变，你那说哈
0: 中意，
1: 我就变了。
0: 阿哥，老公老啊，老妈老妈，三里就我手打，莫打爱变主妈。
1: 一五杠阿吕秋。不多安逸也有病
0: 病有病一干阿里去里就
1: 妈我都做完了早我没来了
3: 喏这么孙的既然秋里老我的破了最低别哄我乃故里地里心难改。哎呦，竟然落外做梁木木！哎呀，看见你呀、啊，应该熬归神龙吧？
0: 哦，这代熬神龙啊！
3: 熬神龙。
0: 嗯。
3: 好
0: 呢。啊。
3: 今日你化在轻松。你看路你见钱你谁到底那路外做梦哎呦我见了一件恨女
0: 哎跟我打了、啊、
3: 你少爱了少爱路难道见奶奶提了别脏
0: 了哎呀打了打了是假的一美我一美我
3: 一美女
0: 一美美奶
3: 会是见奶奶了
0: 啊江阿三啊，我是公子的会正事，肯定会早晚记得。姐姐，小妞谢送你对你啦，阿你应该听到了啊，哈。
3: 老兄听啊，
0: 嗯，
3: 老兄听到了，
0: 听到了就好，听到了就好。江阿三啊。当今万岁，金口玉心。

0: 既能做王公，挥拳借住正好。啊，你应该也爱北顿啊，哈。
1: 北顿是北顿啊，不过一见一里多，外国外里叫高保松岗。
0: 大妖挂架个，
1: 挂架，
0: 莫打。莫打，令到埋外爹地里是人，死了你们再带出名的，还当今的做梦的土狗外呢？我你爱有天教了啊！好，嗯，
1: 内公看两新郎管落里，地里新郎，
0: 地里新郎我爱嘛啊！
1: 好嘞，你应该接天告了。
0: 哎，好的，四话跟你讲，当我讲看待你主家，你拢是到内地，从无来努力跟你咩？
1: 我努力。你在众门宫，我也真爱伊左右莫能量，强伊无力弄，压落马开，你
0: 是？皇帝一掌，虎丢阿王来，醉倒后。Come on!

海内外福州乡亲，一算就来福州移民广播电台左海之声，介绍伊左海乡音节目，我是小丹，感谢你个能收听，阿拉基再会。

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春夏秋冬，子丑寅卯，福州十二时辰，珍藏每一刻，总有新发现。生动敏生活，每天解锁一个生活新技能。这一刻，这一刻，从福州出发，出发。
1: 相同面色蛙，天天胡椒蛙，外色小丹。普通话端小小公益下雨多胡椒蛙带喽，欧少爷姑跑给专需许会冬雨。讲普通话送币胡椒蛙冇晒用下着一只。孤零用冬你幸运雨瑞要歌空公落撒落带得一种台。这样的胡椒蛙保留古汉语的定义典型特点。端古英昂点击光昂吉昂。以及胡椒本土古音典籍麒麟北音带龙都记载了党贼一半夜就来公落丢落的一类古音而党你描绘于瑞轰轰飘落的院内流断千年远而基金贼以印证胡椒话早为古汉语挖花所记都得家的对于老胡椒那里讲冬雨这也许是太多你送端的歌兵巧语生活带龙能够小小的说艰难冬雨意思就是今天下雨冬背也会小小顶嘴弯背冬雨连出门给了带伞意思是下雨天出门记得带伞在我班送你天气许会云中呢没班送你古汉语密宗所以我感当一冬雨现在呢胡椒风月问问刘多你问我的哦并换你说你宣音表达正是胡椒版我生生不死的魅力所在。

如果你识我嘅话，我今年会收到咩礼物？呢间餐厅，啲水杯。

如果你识我嘅话，我今年会收到咩礼物？呢间餐厅，啲水杯。

0: 时间两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亲，公共场所蹭 WiFi 时可别让个人信息裸奔哦，记住哦，陌生链接不点，免费 WiFi 慎用，密码呀要设成字母加数字，软件更新也得及时做，网络安全无小事，转发提醒家人朋友，守护幸福靠大家嘛。

0: 京时间三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奶奶说我们福州啊，是山也疼海也爱的有福之州。
2: 是啊，这座有着7000多年人类活动史、2200多年建成史的古城，藏着数不尽的岁月痕迹。踩过三方七巷被岁月磨得发亮的青石板，方向里曾走出过林则徐、严复、沈葆桢等数十位影响近代中国的名人。耳边老艺人咿呀的齿唱声，是传唱了千年的老福州的烟火故事。转角福州百年老字号刚刚出锅的鱼丸、肉燕正冒着鲜甜的气息，吃上一口，仿佛最温柔的海风吻上你的脸颊。
0: 登临古山俯瞰，摩崖石刻上镌刻着宋代文人的才思泉涌。城市后花园古岭，左手烟火，右手诗意，抬头是云海星空，低头是百年沧桑。
2: 去上下行摸一摸老码头的青石板，数着旧时商行的吊脚楼，回忆老时光。这里曾是海丝航线的重要节点，当年装满瓷器、茶叶、茉莉花的商船就是从这起航，把福州的风物送到南洋、西亚的街巷。
0: 去马尾船政旧址看看，斑驳的老船坞，百年前的轮机车间仍在讲述着中国近代造船业的开篇故事。罗星塔的风一吹，还能听见当年闽江口的浪涛回响。漫步烟台山，这一场 City Walk 仿佛一脚踩进老电影的胶片里，复古又鲜活。
2: 累了就往老榕树下的竹椅上一坐，捧一杯刚泡好的福州茉莉花茶，鲜灵的茶香沁入心脾，一切俗世烦恼都烟消云散了。
3: 山好水好人情暖，有福之州欢迎您。

京时间5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本朝世间情景，
1: 十八面缺带戏，整点李黄风采。
0: 左海缺烟，面缺云霜。
2: 听众朋友，你个人好，欢迎收听左海缺烟。多谢时间的你，为大家播送的是中波面缺天鹅烟第一部。
3: 第一段播送。

Yeah.

飞扬，行走呀，漫天追兵军。

呀，新君老心天下奈何，借来带给带孙之丢啊。

0: 朋友都老为的呀，你有敌共混的。
1: 哦，
0: 我给你弄一点出息，
1: 光顺手，快收。

0: 听听好啊。
1: 哦，谁谁谁。
0: 天下万岁，俺还能有定。

0: 朋友天罗红巾。
1: 大元帝传呐！

人睇你先先不谈你要以心为契约给我父母父母给公婆在这相同的人该都过着。别去管谁高我孽村

0: 公子，因我不杀。
1: 我要谁所属的你管管
0: 你？我好灵魂，倒霉是我。倒霉是我，见说我一路啊。
2: 文先君群贼害命，一旦天我顺遂，命运不好。他为北关的话，待等清德一心，替谁告明？
0: 谢主。

0: 痛到不用这菠萝皮不一通的接近谁黄海红黑看不掉那
1: 我再来
2: 落下千次不落你要多么天气假啦
0: 哦哦哦

0: 心大楼共推一生也罢
1: 也许有些我们也许得谁朝必

Ein, zwei, drei. Oh.

0: 以下天罗风尘，西羌西亚东宋，东北方一路，地广西夷一道，南好
1: 罗公宋庙一谁？
2: 天而来地顺之物，只怕不应不散。
0: 谁得来去冤差？陛下之中不能抵押，王母该有混双拥儿，皇后小小天我。
3: 陛下，既无可谁心无战啊，你可谁敢快踏进？
4: 皇后。还有在路用百姓天而言，公心动听天涯太平。
0: 何所以命？
4: 还有个我许信官呢，一心千古告我。
0: 让有钱都我许信官呢，对吧？
4: 来人一条，来我束手断金，来我就听公务北光。不离所以台独宋
1: 两晋
4: 北高归。

0: 孙那不中为的母你那花的你给刘伯伯，
1: 哎，
0: 你又搞定了，
1: 你到

0: 连
1: 这样对你，必定天天都出定好对你回来，公然愚蠢啊！
0: 难看你愚蠢忠心，运动一好就有不回。

0: 这边
1: 罪才混存在恩典，
0: 混存恩典，那何罗呢？
1: 何罗啊，何罗，
2: 何罗厉害
1: 啊！静静。

0: 寸草丝间前进，
1: 十步明确带去，再一点离荒风采。
0: 左海缺烟，明确寻爽。
2: 听众朋友，广告以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左海缺烟，是要请继续寻爽明确听我言。

0: 天天都去兵校队队回来，我眼愚蠢啊！
1: 难怪你愚蠢忠心，运动一好就有不回馈。

0: 在我。
1: 对内。嗯。
0: 这边。
1: 罪在洪村的翁爹。
0: 洪村翁爹。那葫芦呢？
1: 葫芦。啊，葫芦。
2: 哎，厉害。
1: 姐姐。

0: 雷先回来公公雷过坦阳都有天梦之也会过早才不去起来幸福极光来你从天的一切明星因此我一关系哟我的动手了哟嘿都有会的当初将天梦飞前一百遍也听去
1: 走
2: 我的来
1: 啊
2: 你谁的呀爷爷
1: 是娘的哎呀哎呀对人皆是好狗啊
0: 哎起来泪也顺情几个我换了
3: 回来来李宝叔一公身前在王哎可惜
1: 老公公老公公
0: 回来来皇叔与老公你只有干还有用你不用我留天王爷现场的灯好哎

0: 你，
1: 哎哎，本堂恐怖，我啊，你这真尴尬，还对我这里呀？
0: 你不说我可以，我便可孤枕无忧，何地之地有灭族之忧？我
1: 对我所有与众万里，你这无天无福禄。
0: 三个大女人，只好大女的说：“来，我赶到最边缘，向汉爽禀报灾情。水的汉爽中敌了，我听为天怒，那是我只好顺水推舟，报老洛阳天怒洪金。啊！
1: 不能，你，
2: 哎呀！”听我来说，都困在洪湖呀！听我来回母光在海豚呀！
1: 乖乖女，
0: 乖
1: 女，你终于是好多娘我来的喽。

0: 不准八戒的天罗一根一根啊，
1: 本动心动云霄，
0: 心动结托一波，哎呦呐！哎呀，最近那是太尉新官如何个，红脸宽慰就退人呀，
1: 归家女哎呀如何啊？
2: 对了，若是赢了，必定欢口喝落，接天哦！
0: 哎呀，为是无可奈何啊！归家爱
3: 啊，
0: 你不拿个心动，就别不懂。就叫我当知道我吗？
2: 给谁去对论？你就把闭嘴，改灭我。

0: 不能。你敢敲门不动
1: 啊？对对不敢，对对不敢。
0: 我先告诉你，
2: 天大神，我去都别退缩，怕不了我也回不了你。
1: 三爷，
0: 来
1: 你
0: 三爷，三爷进来，我才八节天罗，不带有我。啊！新家转到龙庙，你再告谁是下？不去依山拦路呀，大仙老兄都不去。大仙老兄都不去，总出一名大名。

0: 来，神的话讲啊，离开眼前三分步，爱想探听在拢多。今仔那西看日子呀，只许你满脸喜气，不许你水气松气。
1: 我是空心云客哟。
0: 谁能客呀？
1: 万千贵客，万不问客，万求怒客。
0: 谁来呀？谁来客？
1: 雨衣。

生几何，疲于中路，去的苦道。

0: 你最损了。哎呀，各位，这有我的事了啦。
1: 啊，是啦，我嘛就来请来巨大阿爸一千
0: 呀，一千里飞，
1: 无啦，一千里飞。
0: 好彩，好彩，老好兵先生为你光彩呀。好彩呀，好彩呀，
2: 老爷，老爷。
0: 何才贵好小调啊！
2: 你喊李叔公为先叫见老爷。
0: 哦，哎呀，我本才一个人在台湾艰难做事，风流意呐。
1: 那么我来扶起你，乖乖听听讲。
2: 真没啊，老爷，一个人在讲见不到老爷，不识财恩厚，叫老爷休息呀。
1: 要从哪里去写啦？
0: 哎呀，你这是几行高台五卡的木路？该爷
3: 啊，
0: 各位多
2: 谁
1: 买？容易啊，各位看这个，
0: 多
1: 的
0: 多
1: 的
0: 的的，
1: 多
0: 多。

0: 赵文波，
1: 谁？老魏，你快来救我！
0: 这老爷问到了啊，落户兵财。你这里本该到了，那错呢？
2: 嘿，莫管错。
0: 啊，哥们，何处金钱啊？
1: 为我哩。我找去县里面就到了，还爹来问话的啊！
0: 这，
1: 干嘛你跟我讨论？你好羡慕我！
0: 你说什么？这，哎呀，你可会莫歪歪看我爹人啊！
1: 这家刘梅，家个人是女仇呀，刘梅和赵虎乱讨用烟来一混打。
3: 你过来，
1: 你过来，过来。
0: 救命啊！
1: 啊！竟然才问老爷无力大事！
0: 哎呦哇！看见不？啊！让俺们立地做官，立地求人家，跪下来拜你红娘，拜下来，拜下来，拜下来，拜下来，拜下来，拜下来，拜下来，拜下来，拜下来，拜下来，拜下来，拜下来，拜下来，拜下来，拜下来，拜下来，
1: 拜下来，拜下来，拜下来，拜下来，拜下来，
4: 哎呀，你这个你干嘛了，谁呀？
0: 女人，命运都小，饥寒之情风患难给啊！罗密斯吧，一些人为安宁啊，你就当我努力。
1: 嗯嗯，呸呸，最近我心急啊。你赶紧去追财哦！
5: 怪老爷在给你光，请你光，当年是请侬错规定了。
1: 啊！清光，跟光，
0: 清光你有听你讲啊？哪里跟我看见多啊？宋永道三年轻的呀，你谁敢说话呢？啊！工地了也到老了就要去求看。
1: 哎呀，什么我还讲你好，乌拉莫嘎嘎，我是什么也莫讲了。
0: 哎呀，你看你那个人，你就滚了天
1: 了，就滚！
0: 哎呀，哎呀，哎呀，感觉他多的高啊！你问你问地主为谁？地主为谁？
6: 嗯，哎、啊，老爹，今末咯，跟过个你安龙点那个孔啊？啊，
4: 那个人婆婆你点啊？干嘛
1: 嘛？不给我吧？天一溜，地一溜，都没有多少给哪些事吧？
0: 我给那么么多的宠物，
1: 么么就那靠你老爹面上那口。
4: 混混菜，身外开工的。
1: 大王啊，现在可做外行啊！
0: 你这个仔女取何打不休？休为官界无精，赖你！
1: 我打你妈！你看，
0: 刀刀刀刀刀刀刀刀刀。打成了我
1: 做你们干哎呦你们这样简单话你听啊说你多愁善莫多管为出个火
4: 这哪里拿善莫多
0: 善莫多是用丢啊
6: 善烈一个人爱家出一门啊让俺们偏偏愁鬼的一门去看中啊会搞错了说南山
1: 各位有点
6: 好说南山
4: 哎呀
0: 你果然不是不该跟你这

今天的节目就为大家播送到这里，欢迎明天给你收听，我阿基再会。

北京时间6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你老你老啊，是我翁所望，人啊就是为了你幸福的最高通啊，这还有我的哦，注意吃嘞好嘞有诶，大美女啊，
1: 一个叔叔，跟我腻了玩老火，还有都帮你呀哈，
0: 好啦呀，就你老啊，哎呀，小姐啊，今哪不离手耶呢啊，你爸没样
1: 我
0: 呀，
1: 我爸呀，我爸可找大管啊老，
0: 大管家，啊，你爸玩更牛了哇？我也给了一百多少位，是。
1: 莫啊，我爸讲相关英文就除了想采一广啊，关联那个虎酒量的太精洁优水，若又好记就更加去落一句。你看，
2: 一个女大摩考校啊，电动压定我哟，真爱很咯，我跟你听到我想去了哈。
0: 哎呦，工厂要求要高啊啊！一个几万人送班了哇、啊，哎。你爸最东西好嘞，想吃一广啊哈！哎，你讲你想广东仔，你那几万年危险哪咯？
2: 危险哪？为了你早晚老化，我弄你些；为了草原远离那畜牧荷叶，为了那个高楼捏胡椒，为了台一个女早晚大门口啊，弄牛肉一来，

0: 但是如果那个血液了被十公分，就变成大液了的蛋了。右边吹到老林哦，老林的那刀手会我呀没我都用你了吧？
1: 阿伯啊，等我去看去修理。
2: 哎，恭喜姐啊，
1: 老五问之声，被还会修口摊啊？会阴嘞，哇哈，也去开，没再吃吃咯。我古那女个人肯定都听话了，结果呢，女士神困到，奶奶，但再滑吃金盖通呢，要高于再生，最好吃金汉菊花。因为老五是阿女个人引导啊，不然你也吃住变美术导点，生个九院长，生个九院长，劝你当然没包个了，要
0: 起你诶个人花嘛，起红虎哦，南红管理烧红计划。老王啊，除了所有好办的阿欧讲的，那靠花框就让你变化。我给他了所以护下家人的家地方，不变化做人的啊，也护下家家人嘛。
3: 一把相关管理也框啊，管车管汤，不管我写老话。
0: 小家啊，一把管理一年流血的，一把管理啊，新流血的就往老话啊，新来多加太，计划你加框经的那些搞的。你把一把几股妈妈都来找先了嘛？啊，多难啊！错对面后来给你家对面弄小颗汤里面，佮中华叔叔一样都来盼哦。我可以讲侬啊，中华一样啊，多修理哦。故后哩，只幽烟只净化器都开哦。我乃蛮理解呀，一把就随便你可以解嘞。公告我只好热闹，哎呀，都大了。但是你看，现在后来给新那边为人哟。计划哦，有点少哟。
1: 当然是中哦，以前我都坐来我只老话一通啊。阿咧最主要我修口哎，我的猫阿姐的通知的阿妈同我修口哎。这个你讲呢，为了你加完班，加到位的班，妈妈死你嘞呀！我看见你讲呢，都来送脑。当然是也辛苦啊。
0: 再来哟，抽风计划，断电系统，断电困眠，没来困扰你。刘导探店，这个中央记录你的停车位，谁多加安装到，那我一定会请你来哦。我记录你见到慢脑的加线索的，直接东华区公安的交通管理部门去处理。
4: 为了两位，这就哪位状元计划很头，
0: 辛苦要管理该计划，少波你真正推进。
3: 一般你说你都给人爱我啊？
0: 那暗杀万波吧，但是你看多边框哦。右边之物，还我一只沙澳，也应该多取口头中我义务。也欢迎你加到那阿里上车逛啊队伍里。
1: 啊，我会来呀、
0: 啊，同意咯。你也可以逛在手啊，胡椒上车逛里米线工作好。以后如果你发现你周边有见到探店，大额了物单中我上车的管理问题，你都可以通过电力里好相关一项问题，顺便你欢迎。一句啊，你家老花，你家青龙也青，见面也精彩，住家上正家的米哎呀！
1: 一句啊，你个人最想吃光啊？当然是要配爱说我吃完老花，你看我家通卖卖我肉哩，你个人更有十波炸肉哩，肚里有根乌呀！
0: 我先见个老王，丁拿古欧。近些年到你行动，佮公安同在者，带一些未好处理的只探店，会让阿多加关手啊！一个你只会吃过那个，也是那个胡椒料的命主啊！
5: 说完了话，暖了胃，想吃广阿烧吊丝，暖了胡椒料。
6: 北京时间7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7: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3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8: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1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9: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10: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2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11: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

0: 的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1: 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
2: 动听的音乐，有温度的资讯，
1: 暖心的祝福，还有
3: 永不缺席的早安。
1: 打开你最爱的 radio，
2: 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
3: 让节拍一路随行。
1: 九零一，
2: 九零一，
3: 日光清晨。

我们今天听到的第一首歌呢，是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是笑嘻嘻呀，最难得来自单依纯的新歌。当然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也是2026年湾区声名乐晚会的原创作品，常石磊的作曲，核心只有一句话告诉所有的人，聚散无常，人间唯有相伴最难得。所以我们听到了很多的留白，听到了很多的思念，但是慢慢走向了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情怀。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单依纯。单依纯平常很多时候唱歌都是一味的在展现这个爆发力，但是听完这首歌整首以后，我们会发现他历经了别离之后慢慢沉淀下来的一个感悟，有一点干净，有一点安静，同时也有一点抚慰人心的力量。北京时间7:06，这里是901左海之声正在为您直播的日光清纯，我是潘月，周一到周五的早上7:00到10:00，欢迎你的收听。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马上听到的下面这一首歌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刘老师，周杰伦第16张专辑《太阳之子》的第5首歌《淘金小镇》。

我们刚刚在听第一首歌的时候，就是单依纯的那首《最难得的时候》。 Elwer 说，我第一次听这首歌印象很深的一句歌词是，原来想念叫做远，原来牵绊叫你我。他说写的真的是太好了。我特意看了一下，他的作词是李聪。李聪可能大家对这个名字不是特别的熟悉，我说一首歌大家就知道了，《萱草花》就是他写的。7:10，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周董周杰伦的《淘金小镇》，标志性的一个口哨一出来，我们

就马上被周董带到了一个荒漠小镇的一个氛围当中。我们在编曲当中也看到了所有的之前在这个我好像听到了那个老斑鸠里面也有那种感觉，就是所有的乐器都在为画面感在服务的状态。所以淘金是外壳，人性是内核，也希望这首歌能够让所有的人在这个想要的生活、想要的目标前面能够一直前行，一直坚持。7:11，这里是901左海之声，正在为您直播的日光倾城，我是潘月，他是 JJ 林俊杰。关键词我们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周先生。

这首歌出自他2015年的专辑《跟自己对话》当中，所以我们听到了很多的情感的独白，不只是一首情歌了。7:15，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到的下面这首歌送给 Mr. Z， 《盛夏的果实》来自莫文蔚。

0: 笑，全世界都跟着你一起扬起嘴角。
1: 人生太多情绪，都能在乐曲之中寻到归宿。
0: 让聆听和故事成为最好的自愈。
2: 日光倾城，共赴我们的音乐。

如果你这首歌会唱了，那么琵琶行你一定会背了。很多学校呢把这首歌拿来当做辅助教材，当然有很多人靠这首歌的旋律形成了记忆，在高考当中有做到这方面题目的时候一点都不会出错的。这首歌我们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陈芷，他说齐然和神秘人的琵琶行最近在背这个，感觉好长啊，有没有什么背诵技巧啊？我最大的一个背诵技巧就是形成画面感，我把所有的这个意思大概都形成了很多很多的画面，牢牢地把在了自己的脑海当中。当然在这首琵琶行当中600多个字，很多很多的千古名句，所以我特别想问一下大家，在琵琶行当中让你印象最深刻的那一句话是什么？是千呼万唤始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还是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呢？大家可以细想一下，在琵琶行当中你最印象深刻的诗词是哪一句话。接下来要听到的下面这首歌，我们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陈彩丹，他想要听黄子弘凡和陈小春的无赖。下个小节见。

0: 近期天气变化多端，台风暴雨、山区泥石流，出行风险无处不在。
1: 移动专属意外险，超低保费，保障超全面，覆盖恶劣天气、出行意外、运动受伤、意外烫伤等常见意外。
0: 一份小小保障，大幅减少医疗开销，自己出行安心，家人更放心。
1: 搭配移动直连卫星功能包，支持语音、短信通信，
0: 即便地面信号中断，关键时刻也永不失联。
1: 保险护平安，卫星保通信，双重守护，无惧恶劣风雨。
0: 快来福州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3: 奶奶说，我们福州啊，是山也疼，海也爱的有福之州。
4: 是啊，这座有着7000多年人类活动时、2200多年建成时的古城，藏着数不尽的岁月痕迹。踩过三方七巷被岁月磨得发亮的青石板，方向里曾走出过林则徐、严复、沈葆桢等数十位影响近代中国的名人，耳边老艺人咿呀的齿唱声，是传唱了千年的老福州的烟火故事。转角福州百年老字号刚刚出锅的鱼丸、肉燕正冒着鲜甜的气息，吃上一口，仿佛最温柔的海风吻上你的脸颊。
5: 登临古山俯瞰，摩崖石刻上镌刻着宋代文人的才思泉涌。城市后花园古岭，左手烟火，右手诗意，抬头是云海星空，低头是百年沧桑。
4: 去上下行摸一摸老码头的青石板，数着旧时商行的吊脚楼，回忆老时光。这里曾是海丝航线的重要节点，当年

0: 装满瓷器、茶叶、茉莉花的商船就是从这起航，把福州的风物送到南洋、西亚的街巷。
1: 去马尾船政旧址看看，斑驳的老船坞，百年前的轮机车间，仍在讲述着中国近代造船业的开篇故事。罗星塔的风一吹，还能听见当年闽江口的浪涛回响。漫步烟台山，这一场 City Walk 仿佛一脚踩进老电影的胶片里，复古又鲜活。
0: 累了就往老榕树下的竹椅上一坐，捧一杯刚泡好的福州茉莉花茶，鲜灵的茶香沁入心脾，一切俗世烦恼都烟消云散了。
2: 山好水好人情暖，有福之州欢迎您。
3: 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
4: 动听的音乐，有温度的资讯，
3: 暖心的祝福，还有
2: 永不缺席的早安。
3: 打开你最爱的 radio，
4: 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
2: 让节拍一路随行。
3: 九零一，
4: 九零一，
2: 日光清晨。

短短的四分钟讲了一个非常悲伤的爱情故事。我刚才边看这个 MV 在边听这个故事，突然想到金元为什么会在昨天就是失眠了，然后一整个晚上都在追这部剧啊。当时这个是《步步惊情》的主题歌，所以这整个故事还是非常非常动人的。我们在这个故事当中可以看到一个完完全全的心口不一的一个男人，嘴上说各种不在乎，但是心里却什么都在乎。但是我觉得任贤齐的优势还是非常明显的，他的歌声就是比较质朴的那种，很真诚的，带着这种很有共情力的感觉去唱这首歌。接下来7:37马上要听到的下面这首歌，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那是影子还是幻象，来自林志美的作品《此情不再》。

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林志美的声音，我觉得特别适合唱民谣，而且是那种校园民谣，因为他自己也会作曲，所以在后期我们虽然听不到他的在舞台前的一些歌唱，但是还是可以听到他给其他歌手在继续的写歌。他的这种声音最早期应该是属于纯情少女路线的，所以他在歌里面唱了很多的暗恋，唱了很多的偶遇，还有很多的浅浅的淡淡的那种喜欢，氛围感非常非常的强。7:42，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马上听到的下面这首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周米，张靓颖《野心家》。

0: 你笑，全世界都跟着你一起扬起嘴角。
1: 人生太多情绪，都能在乐曲之中寻到归宿。
0: 让聆听和故事成为最好的自愈。日光倾城，共赴我们的音乐旅程。
1: 春夏秋冬，子丑寅卯，福州十二时辰，珍藏每一刻，总有新发现。生动敏生活，每天解锁一个生活新技能。这一刻，这一刻，从福州出发。现代敏生活七十二式，如果想读懂福州，一定要走进三坊七巷。这片藏在城市中心的古老街区，是福州千年时光的缩影，更是一座活着的精神故里。砖瓦间、巷弄里，藏着世代福州人的记忆与情感，是这座古城最深沉温暖的文化底色。三坊七巷始于唐代，盛于明清，是国内保存最完整的里坊格局古街区，被誉为城市里坊制度的活化石。白墙黛瓦、马鞍烽火墙、青石板巷道，原汁原味地保留着闽式古建的质朴与精致。三条古坊，七条幽巷交错相连，古厝错落有致，一步一景皆是光阴写下的诗句。这片街巷文风鼎盛，人才辈出，从林则徐、严复、冰心到沈葆桢、林觉民，一代代先贤从这里推开家门，走向时代潮头。如今故居静立，斑驳木门，雕花窗棂，清幽天景，每一处细节都似在低语昔日风骨与情怀。寿山石雕、传统木雕、闽式非遗手作散落街巷间，让古老记忆融入烟火日常。街区在保护中活化，古厝敞开大门，供游人走进历史。非遗体验项目落地生根，让老手艺可触可感，文脉在一次次驻足与体验中悄然延续。现代闽生活第九十三弹，白天的方向静谧温柔，夜晚灯火初上，晚风穿巷，温柔治愈。千年时光流转，城市日新月异，唯有三坊七巷静静伫立，守着闽都古韵，也守着福州人心中不曾远去的乡愁与风华。

0: 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阿四的《喜欢》，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 Elwyn。 这首歌收录在他《我愚蠢的理想主义》这张专辑当中，当然词曲唱全部都是阿四独立完成的。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完全就是暗恋当中的那种拉扯，一步一趋，患得患失，就是忽远忽近，自己却深陷其中。7:54，这里是90.1左海之声正在为您直播的日光倾城，我是潘月。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下面这一首歌，我们听一下，这是一个小朋友发来的语音。
1: 早上好，我想听一首陈珊的《可能》。
0: 想听《可能》，但是我们曲库里可能刚才潘月找了一下没有成响的这个版本，我们来听张磊的版本好不好？张磊的这首歌《可能》，应该是你是彭以泽还是彭泽阳呀？我们来听这首歌，下个小节我们继续回来。

0: 节畅爽开局，
1: 我要 AI 广告，
0: 我要流量广告，我还要权益广告，
1: 没问题。福建移动动感地带超玩塔，一站配齐超省心，最高130G 超大流量，追剧刷客任性刷，1200万算力 token， 上浮小我限量零，一周7天吃完够，补小圈请你薅羊毛，
0: 快带上录取通知书来福建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热爱全开，动感同在，中国移动。
3: 北京时间8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4: 我喜欢长跑，登上跑鞋，迈开双腿，出发，给身心放个假。
5: 一人一车，说走就走，这就是公路骑行的魅力。
4: 每个周末，我都行走在山野、丛林或者公园、小径、徒步，让我遇见另一个世界和更好的自己。
6: 谁说年轻人才喜欢攀岩？一次次的力竭，一次次的挑战极限，尤其是登顶的那一刻，那坚持的意义让我痴迷。
4: 户外阳光正好，
5: 路边风景很美，
4: 空气特别清新。
6: 来吧，到户外来，让我们一起感受风的自由。
7: 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
8: 动听的音乐，有温度的资讯，
7: 暖心的祝福，还有
2: 永不缺席的早安。
7: 打开你最爱的 radio，
8: 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
2: 让节拍一路随行。
7: 901，
8: 日
2: 光清晨。